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神火收发自如，看谁还敢招惹我们。
1: 这算什么？看我的。

0: 这是刚才那拳。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确定山崖下
3: 天劫，这哪吒的修行速度也太快了。哪吒，天劫已至，准备迎接九转神雷的淬炼。
1: 师父，天劫是干嘛的？
3: 凡人修仙道本是逆天之举，天劫既是天地的反噬，也是试炼，成则淬炼凡体更进一步，败则灰飞烟灭，务必小心。
0: 还有此等好事，来。

0: 然将雷电之力直接吸收了。普通渡劫者遭遇如此雷劫，十之有九都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
1: 哪吒可不是普通渡劫者，他是哪吒，厉害呀！
2: 希望这匹博马这次能顺利运到中原，换回粮食货品。
3: 三少爷、哈大少主几人如此辛苦才培育出来，可不能误在我们手上。
2: 之前几批运送的船只都遇了难，万事小心。来，咱加把劲儿，早去早回。

0: 皇大人怎么想的？咱们龙宫九九八十一坐骑，哪个不是天选之物？搞了这些凡人马匹做什么呀？
1: 胡说什么？小点声！听说这些都是要送去中原的。
0: 什么？
2: 第几道了？
3: 第八道了。
2: 已经吸收了七道雷电，这第八道，小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3: 神雷啦，
2: 神秘的第九转要来了。
3: 神秘？这第九转与前面的不同？
2: 第九转作为九转神雷的最后一转，极其玄妙，每位渡劫者都各有不同，我到最后一刻无人知晓。小小年纪居然走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一步，这最后一关就看你的造化了。哎，这
3: 师父有什么不对吗？
4: 这是不好，传说中的玄雷。
3: 师父你做什么？不是不可以相助吗？
4: 来不及了，玄雷乃是天界之劫，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3: 什么天界？可是
4: 就算哪吒渡劫失败，也不能眼看着他命丧于此。招！来不及了，
5: 来得好。
3: 玄雷消失了？
4: 不会那么简单，

0: 玄雷，两道神雷，有无相生。一条洗涤肉身，另一条洗涤心神。肉身歇则心神散，反之则肉身亡。无论哪样，哪吒将从这世上被彻底抹去。
1: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吗？
0: 只能靠渡劫者自己。

0: 拜谢师傅授一准。
1: 如今天下正如眼前之景，至暗时刻终会过去。你已学有所成，但性子仍需打磨，许多审时度势，不可莽撞。
0: 是。

0: 弟子谨记。
1: 不错不错，老夫此生有缘收你为徒，实乃一大幸事。这四件法宝威力无穷，随老夫多年，今日就送与你，能发挥几分威力就看你的悟性了。
0: 谢师父，弟子定好好参悟。
1: 去吧。
0: 师父，弟子
1: 怎么婆婆妈妈的，你的举将老夫早喝够了，换举灵来。
0: 师父。
1: 哪吒，东海龙宫看似隶属天庭，实则野心滔天，日后需格外小心，不可莽撞。
0: 弟子记住了。第二十五集，法宝发威。
2: 小心喽！哈哈，城主，你今天有点心不在焉啊！
3: 还不是因为哪吒那小子，四个多月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子了？
4: 来喝茶了。孩子不是送信回来了吗？瞎操心。
2: 就是就是，哪吒可是去学本领了。
3: 学本领，怕的就是学本领，现在都治不了他了，学来真本事还不得闹翻天。
2: 哪吒的秉性大家都知道，出不了问题，我家那两个不安分的也盯着呢。
0: 叫杜深海。
5: 杜婶儿，
6: 你们俩又去等哪吒呀？希望今天哪吒就能回来哦。
0: 谢
5: 谢
0: 杜
5: 婶
0: 儿。说好三个月的，你看这都多久了，今天要是哪吒回来非得好好教训他。

0: 三太子，应天妖所求，东海境内清除敌对的行动已准备就绪。
1: 很好，东海龙宫沉寂多年，是时候让这群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了。
0: 龙王英明，
1: 起来吧。
2: 父亲，您答应配合天妖封锁通商水路，也是为了这个行动？
1: 是也不是，天妖虽强，可还不足以让龙宫臣服。此时天下大乱，正是占据水路、积攒实力的大好机会。
2: 天妖与天庭必有一战，届时便可趁机入主天庭。父王，妙啊！
3: 难道是林中的老鼠？你才是老鼠呢！

0: 我们的伯马也这么强壮了。
1: 当然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可没闲着哦。
2: 这灵泉果然神奇呢。现在我们已经能把伯马送往中原了。
0: 好的，还有妹做得好。
1: 只是哦，
0: 怎么
1: 没什么，走，先回城再说。
0: 伯父啊，
3: 哈达少主，还有妹小姐出事了。
1: 是赵三哥。
4: 哪吒也在，太好了，咱们的船昨夜在三江口又忽然消失了。
0: 什么？东海龙宫？好啊，上次的赵梅和唐僧居然还敢抢我们的货。
1: 哪吒，不要冲动，这也只是猜测，还是禀报城主，让他来拿主意吧。
0: 还禀报什么？让整艘船忽然消失的不是他们还能有谁？今天新仇旧恨一起报。

0: 随我回去。
1: 父亲，昨夜我们的船被……
0: 我都知道，随我回去。
1: 您都知道，父亲，我们不能如此任人欺负，现在该找他们算账才是。
2: 该算
3: 账，
2: 算账，
3: 就是
2: 算账，
3: 算账，
2: 我们不能总说欺负。
4: 太过分了！
0: 哪吒，你以为我不想？东海龙宫咱们暂时惹不起，这事听父亲的，别的都好商量。
1: 父亲，一味躲避根本不是办法，还要恕那从命。
0: 你们干什么？快拦住他！
2: 哦，哎呦！

0: 哪吒，
1: 很帅。父亲，孩儿如今学艺已成，定不会再让百姓们受恶人欺负，待孩儿斩妖除魔，还禅堂欢迎的太平。
0: 哪吒，不可，这不可呀！
1: 哪吒，你要救

0: 你们两个人作乱，束手就擒！天哪，哪吒！又是你们两个！
1: 龙宫门前怕什么？抓住他，龙王必有重赏。

0: 城主，走错路了。没错，我要去的是九州塔。
1: 什么？你！三思啊，城主，此时开启护城大阵，就相当于站到了东海的对立面。
0: 哪吒算是点醒了我，
1: 便是
0: 东海龙宫欺人太甚，势大的强硬，利大于弊。
2: 谁都别想伤害哪吒和我城中的百姓。
3: 好啊，这是好多年没见过城主意气风发的模样。
2: 前辈，
3: 前辈，前辈，前辈，
2: 前辈，
3: 哪吒有危险！
2: 前辈，
3: 哪吒独自跑去东海复仇了。
2: 什么？
3: 哪吒他……
2: 陆闪烁，快上来！
4: 有趣，有趣！真没想到，你逃过一劫，居然还有胆子找到这里，交出三昧真火，留你一命。
5: 嘿，好吧，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
4: 大言不惭！
5: 电狐，你先躲起来。嗯，小心。
4: 看来你的招数还真是不少。接枪！九车。这火箭枪神意非常，可以数倍提升你体内三昧真火的威力。走！走！哼！我可没空一直看你耍把戏。
6: 听说上次开启护城大阵还是100年前呢，没想到可以亲眼见到。哎，见到又有什么好？我倒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永远不要见到。
4: 哪有那么简单？这九州塔的守护之力，需要城主以自身的意志控制，长久使用必然摧毁神魂。
0: 还请诸位护住此塔，大阵起。

0: 三昧真火就还是到了我的手中。什么人啊？
1: 啊，那还好赶上了。
2: 前辈，还呆着干嘛？快跑啊！
0: 又是你啊！站住！哎，当我们东海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3: 哪吒，醒醒，快醒醒，遇到大麻烦了。
1: 什么前辈？
0: 垂死挣扎晚了，变化。
1: 我的身体，
3: 这两条水龙正在吸收我们的力量。
1: 休想，
2: 火箭枪。
0: 等你们失去反抗之力，三昧真火就是我的了。开始了。
1: 不要急，不要急，身心合一。

0: 原来火箭枪要用心神去控制才能发挥威力。
1: 怎么回事？
2: 那东西在吸收你的火焰能量。
1: 快来！
2: 不可以，这只会加快力量的流失。
1: 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
3: 这阴阳戟可是我锤炼千年的随身宝物，就连龙王也难以轻易破开，就凭你们？哼！
1: 前辈，那是……
2: 快护住身体！
1: 多谢前辈，剩下的交给我了。
2: 小心点。
1: 鳌霸接招。
3: 王王
4: 这不可能，你的力量怎么会提升这么多？
1: 你想不到的事情多了。
4: 这娃娃的力量还在不断提升，
1: 火箭枪的操控越来越熟练了，可还得更强。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1: 天地变色了，这是？
5: 这是他牵引出的天地之力。
1: 师父，
5: 为师不便现身，干扰了龙王只会带来更大的浩劫，这场战斗只能由你自己去应对。
1: 可是师父，我的攻击伤不到他。
5: 天地之力本就孕育在天地之间，你天生神体又懂得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不远了。天地之力鳌霸能用，你为什么不能？
1: 天人合一，调动天地之力。你可以助我调动天地之力，感悟天地，心神随势而动。感受到，原来天地的能量一直就在身边流转。天地之力助我斩妖除魔。
4: 怎么会？不可能，

0: 哪吒好像赢了。
1: 唉，看来只能将哪吒逐出城池了。
0: 城主，
2: 多谢师父指点，弟子出战得胜。
3: 赢是赢了，唉，可是你也闯了大祸。
2: 师父，那东海龙宫若要报复，弟子一人承担。
3: 一人承担？你以为这是你自己与东海龙宫的争斗？老夫出手已经有违师门规矩，可一不可再。
2: 师父，弟子抗击妖魔守护百姓难道不对吗？
3: 对，可天下间的事又怎是一个对错就能分辨的。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3: 罢了，谨记，凡事三思。

0: 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江海
14: 有
13: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4: 是。
15: 万岁有旨，王娘娘
14: 上殿呐。

0: 有。
1: 上边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1: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2: 她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儿。
1: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0: 多少是有点迟了。
1: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2: 别走啊。
0: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1: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2: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1: 见个理儿好说话。
2: 好说话。
1: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1: 得嘞，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吧。
1: 参见万岁娘娘。
3: 平身。
1: 谢万岁娘娘。
3: 王氏宝钏。

0: 万岁！
1: 宣老母亲上殿，
0: 听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2: 遵。

0: 殿万岁！
1: 哎呀，母亲！

起，往上缠我这往下边，我这得撩泡短的短的撩泡一个月做下肩弯。

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一油面呐。只如今孩儿我可等起那爹，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一张全，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岳父登朝天。再赐你金封那年，哎呀你封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哎，一块儿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闲。三六我就望灯边，你这半把婴儿坐殿前呐、啊，忘忧了不是可姓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你。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

0: 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醒我这梦中人。就是高粱水他给这好东西能活血能舒筋儿。

杨花也没一句，到

0: 生气，成天留意的。哟，啥钱也不给你投的。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来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啪，穷老哥饿我了一喉咙。

0: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0: 接孙子轻松出行，
1: 阿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里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

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

0: 你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连眼皮底下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谁要说找他嘞，都找不着他嘞。这上哪去了嘞？耶！不是，闺女。你上哪去了？
1: 妈，我去给俺二婶学绣花了。
0: 学绣花去了？啊！哎，我想着俺闺女跑着玩去了，谁知道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儿又没人，我的乖乖儿。你看这头发乱了呀！
1: 哎呀妈！
0: 今儿个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1: 干啥活呀？
0: 干啥活？你能不看看咱喂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得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1: 走，
0: 你去点着头，
1: 哎，
0: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1: 哎，
0: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1: 藏哪儿啊？
0: 藏个钥匙，我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1: 走。哎呀妈！
0: 咋了呀？
1: 妈，那脑筋子光倒我。
0: 脑筋，那倒你亏不亏呀？人那些鸡窝你不藏，你非藏那钻鸡窝里了？你怎么把那鸡子捞过来给人钻鸡窝里？藏好了，
1: 哎，妈，藏好了。
0: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我的。
1: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
0: 哟，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长，养活这么长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
1: 哎呀，
0: 谁说的对？不良心，不孝顺，不孝顺。
1: 请你了。
0: 听我的。
1: 啊，
0: 听我的，赶紧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妮儿啊，乖呀，我儿哟，我的我儿哟。
2: 大多说男的听女的，俺闺女最听妈妈的，她听你的，你听我的，转一圈还是都听我的。越是越想着心高兴，走起路好像那年轻的，叫闺女你随我到山里里去。
0: 天不早了，还得上夜回家再煮饭。会这么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灯不，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幸亏。

0: 心脏后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后嘛来多后嘛死长痛我都敢看我怕啥
1: 你去看看
0: 笑话的很你给你那诚心我也想给你
1: 撞住蛋
0: 你给我撞住蛋
1: 啊
0: 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我
1: 撞住妈妈
0: 祖婆应该祖婆呀我来救你来了你别想了我来救你来了呀呀他还有气了
1: 还有气了
0: 气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多拿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1: 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乐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1: 这是个奶奶呀
0: 奶奶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奶女了
1: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嘴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土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是你了啊去不去你要去去不去真是见死不救想好好你要不救的这不都浪费了你
2: 小哥
3: 哎阿姨好
2: 我记得你近视
3: 对呀
2: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3: 不用啊
2: 为啥呀
3: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举石游泳呢哎哇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呀还不好怪你哎你干啥了呀你这是我给你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狠给他呼了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

0: 我还得上。来，差不多了。说嘿，星星吧，嘿，星星吧，
1: 嘿，星星，
0: 星星吧，嘿，星星吧，
1: 嘿，星星。
0: 哎呀，别吧，我跟那嘿，你也跟那嘿，嘿，嘿，嘿。星星吧，孩子啊，星星吧，星星吧，孩子。哎呦，正好黑，恨不得要跑死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2: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2: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0: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2: 正是。
0: 哎呦，真气人，真气人哦。
3: 听他言罢我怒冲冲，骂了声恁继母害人精，那一天恁继母的犯到我手，犯到我的手。
1: 妈妈妈怎么样啊？
0: 我想了想没分，我仔细想想还是没分，啥分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啊？
2: 我无家可归了啊。
0: 无家可归？
1: 叫他去咱家。
0: 咱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1: 哎呀妈妈，哎呀好冷。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了，你要是念佛了，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0: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1: 呦，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0: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2: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0: 不拜不拜，收了收了，自己人说的有了，不拜了不拜了呀，不拜了不拜了。说起话来也中听，不好意思，四零龙啊，大侠中陈三贤拉路，花眉娇，绿风风啊，拉我萝卜有一葱，乖乖说话讲好听，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4: 孩子，再喊我两声。
2: 母亲。
1: 哎呀呀呀呀！妈妈妈，哎呀妈。
2: 哎呀，母亲！
1: 哎呀妈，哎呀妈，你稳住！
0: 哎呀，哎呀，嗯。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1: 是大王。
0: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1: 遵命。
2: 慢着。嗯，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1: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哦，
3: 师傅慢点。
4: 好，来，
5: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3: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5: 牵上马，我们上山。
3: 走，
4: 好，来，走，走，走，
6: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5: 悟空，嗯，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6: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5: 你听，在喊什么？
6: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4: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5: 有妖怪？
3: 师傅，
5: 悟空，
3: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4: 我去吧。
5: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4: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5: 八戒。
3: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7: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7: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3: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7: 这什么话？
3: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7: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3: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7: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3: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7: 你好大的口气。
3: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1: 你们走那边，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快点，
8: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3: 师傅，
5: 悟空，
3: 师傅，
5: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3: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
5: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3: 这倒没问。
4: 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9: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5: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4: 好。

0: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1: 哎，你是哪儿来的？
2: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1: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2: 哎，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1: 你要问什么？
2: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2: 啊，3个魔头？
1: 你怕了？
2: 哎，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哎，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3: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4: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2: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4: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2: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5: 啊，八戒，过来。
2: 哎呀，师傅，
3: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2: 哎呦，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3: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4: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2: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3: 这能绕道走吗？
2: 哎，可以绕道走。
4: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2: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000-8000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3: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4: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2: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4: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呢。哈
6: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2: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3: 啊。阿戒，
2: 大姐，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

0: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
0: 嗯，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哼！
0: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3: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儿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3: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3: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2: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2: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3: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0: 哎哎。

0: 来呀、啊，干
1: 干
0: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2: 好，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3: 是，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3: 哎呦！哎呀，起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4: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是啊，
4: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4: 嗯，装孙悟空。嗯。
6: 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7: 赶路的。嗯，哎哎，你是哪儿来的？
6: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7: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6: 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7: 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6: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7: 那你是哪儿来的？
6: 我是烧火的。
7: 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6: 烧火的？
7: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6: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

0: 信你就问大郎啊，是不是？哦，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1: 还有腰
0: 牌？御山洞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嗯，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董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哎，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5两银子。
1: 5两银子。
0: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嗯，好。
0: 哎，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悟净，啊，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师傅，大师兄他，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1: 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多谢，
0: 唐长老。
2: 吃点果子吧。好，不能吃啊，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长老，吃吧。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帮兄弟了。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听虚话，听虚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3: 谁呀？敢对我们那么狠？
2: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4: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哎。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5: 我知道。
4: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5: 没有，没有。
4: 好，让我来看看吧。
2: 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啊，
5: 考吧，考吧。
2: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
2: 你说吧。
1: 那你说给我听听，
2: 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
1: 哎，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哼，
2: 你是假的。
1: 我说的没错。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他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

0: 张开了大口，比得城门还大呢，
1: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3: 啊。
1: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4: 哎，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1: 啊。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0: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1: 什么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4: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1: 哦啊，对对对，
0: 我们说的没错吧？
1: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5: 加油！孙悟空！
6: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妖怪！
1: 八戒！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1: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1: 啊？是啊，
3: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啊，
4: 真的吗？
0: 你们看，哎呦，
3: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嗯，
3: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4: 我也听说过，
0: 俩听说过。
3: 哎哎，来来来来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哎，你说该怎么办呀？
3: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4: 啊，往哪逃啊？
0: 往哪逃啊？
3: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得对，说得对，还是逃命吧。
5: 啊，你们看他在哪儿呢？啊，
0: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肉酱？
5: 是啊，太炸了，
3: 还不跑啊？

0: 山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2: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哎，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嗯，
2: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哎，喝酒。嗯。
1: 哎，喝酒。哎，喝。哎，大王来。哎，来，喝。
2: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
1: 这
2: 打苍蝇，快打苍蝇！
0: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0: 哎、啊。

0: 你看花眼了吧？
1: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0: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2: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3: 在，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3: 是。
0: 这谁是孙悟空啊？
4: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4: 哼。
2: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0: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1: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6: 师父，
0: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3: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

0: 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了，又犯了。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哎，哪儿去了？
1: 哎，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2: 闪开！
0: 看到了什么没有？
1: 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3: 怎么会没有呢？
4: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

0: 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1: 我看看。

0: 外国人入门！
1: 外国人入门！
0: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妖怪、啊！
2: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3: 大师兄，哎，嗯，
2: 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3: 大师兄，这
2: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2: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4: 哎，师哥呀、啊，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啊，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哎，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2: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2: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哎，大师兄，好，
2: 八戒，嗯，跟我嫂走、
4: 哎。我不去，我看马啊。
2: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4: 你等，等着，我拿耙子啊。
2: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4: 去，多管闲事儿。嗯，是师哥，师哥。
5: 二弟，嗯，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6: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5: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6: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5: 哦。二弟说的对、
7: 啊、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5: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8: 大哥，可要当心的。
9: 仙姑不要如此。
10: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9: 不。
10: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9: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0: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0: 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事段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事段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事段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0: 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Sheng Liao.
2: Shooting 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戏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

0: 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小哥，
4: 哎，阿姨好。
3: 我记得你近视。
4: 对呀、啊。
3: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4: 不用啊。
3: 为啥呀？
4: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你这！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二。
1: 哎，对，
2: 你说话算不算数？
3: 数的当然算数。
2: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3: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1: 哎，对，
2: 好好好。
3: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4: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2: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3: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2: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1: 哎，加油啊！嗯，
2: 哎，来呀！
5: 好听啦！哎，滚！
3: 猴头了，
1: 是大王，
2: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3: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2: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不是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
3: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5: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5: 是，
3: 快去。
0: 哎呦，
6: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7: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6: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6: 吃了。
0: 可不是吗？哈
6: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1: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
2: 拿来呀。
1: 干什么？
0: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哎，
1: 那不行，不行，
0: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啊？
1: 那翻翻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3: 大王，盐水来了。啊，
4: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5: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0: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1: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大哥，大哥，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哎呦，
4: 二叔，你不能这样啊！
6: 小孙辈，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3: 大王，没有啊！
5: 在这
3: 儿
5: 啊！
3: 大王，大王，大王！
0: 我不行了，
6: 大哥，
0: 我受不了
6: 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5: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3: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3: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0: 呀！快出来吧！
3: 出来，
0: 出来，
6: 出来呀！你
5: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3: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
0: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5: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6: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6: 大哥，大哥，
3: 大王，
6: 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3: 大哥呀，你，
0: 小弟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3: 拿药酒，
5: 拿药酒，那就试试吧。
3: 嘿嘿，大王，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大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6: 拿药酒！
3: 哎，大大王，哎，药酒！
6: 大哥，
3: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6: 喝吧。
3: 大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6: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6: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5: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0: 好酒！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腾着。

0: 大哥，别打了！我受不了了！大哥，你个臭大爷，老几呀！大哥，
1: 小孙外公，
0: 你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小孙外公，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啊，是真话，
1: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啊，
2: 大哥，
3: 大王，快坐起来！
2: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
2: 哎呦！哎呀呀！我的牙，
4: 大哥！
1: 哎呀！想咬我！
2: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3: 大王，
2: 饶命啊！哎呀呀呀呀！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1: 你还咬不咬我？
0: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这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小孙外公，
5: 孙外公啊。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5: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面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6: 遵命。
5: 好，
1: 快点。
5: 大哥，大哥，走。
3: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3: 哎，好，藏起来，快藏起来，快去，藏好了，藏起来。
7: 哎呀，你快点，
5: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3: 好。大王，哎，慢点，大王出来了。
5: 哎，大哥，借着点儿。
3: 慢点，
5: 借点。
3: 哎，慢点。哎呦，
5: 慢走啊。
3: 大王，
0: 快呀！
8: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3: 对呀，
8: 您就出来吧，
3: 快出来吧，
1: 张嘴。
5: 上！
3: 上！
1: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5: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
0: 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2: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2: 不能拿，
6: 为什么？
2: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2: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2: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
0: 你们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你个呆子！
6: 好师哥，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
6: 别打了！
2: 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收拾行。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点！
1: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好个妖精！哎！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来。
2: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来干，
2: 走吧，
1: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们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认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们又得多喝点。
4: 饭馆里，
3: 快点！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4: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呀，把它扔进去！扔！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一直不坚定，反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0: 哎呀，无常老爷，你别急嘛啊！
1: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无常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啊，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
1: 不行，
0: 你现在就得跟我走。哎，
1: 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着呢。
0: 啊，在怀里。
1: 哎呀，
0: 呆子。
1: 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你是？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啊！啊！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说？

0: 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哎，
1: 我就是来救你的白狼。
0: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1: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0: 哎呦，猴哥，哎，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1: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哎，哎。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2: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5: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6: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2: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6: 对，
2: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7: 就是他，
4: 来，过来，
7: 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8: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2: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
2: 这个，走，快！
8: 不敬，
6: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8: 不敬，哎，
6: 放心吧，师傅，别怕。哎，
2: 盖好了，盖好了。
4: 啊，该他了。
2: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2: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改了，改了，
2: 改了，改了！
4: 把唐僧也抬上去。
2: 开始。来，改杠，改杠了。
4: 改上。准备上火。啊！
2: 上火。
5: 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2: 快点走，快点走！
4: 上多少点了？
8: 悟空，
2: 快点烧，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2: 我有急事找你。
9: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2: 你这人
9: 慢慢说。
2: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9: 怎么了？
2: 那妖怪。

0: 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1: 好啊，有这等事？
0: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哎，
0: 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

0: 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

0: 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

0: 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

0: 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道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郑州小雨，31到24度。新郑小雨，32到23度。安阳阴转小雨，33到23度。濮阳阴，32到23度。鹤壁阴转小雨，33到22度。新乡阴，32到22度。焦作阴转小雨，32到23度。开封阴转小雨，32到22度。商丘阴转小雨，32到22度。周口阴转小雨，34到23度。细川小雨，28到21度。洛河小雨，33到22度。永城阴转小雨，32到22度。巩义小雨，30到23度。洪城新县小雨转暴雨，31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27到21度。华县阴转小雨，33到23度。长垣阴，33到21度。邓州小雨，30到22度。固始小雨转大雨，30到24度。鹿邑阴转小雨，32到23度。新蔡小雨转中雨，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点的？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2: 哎呦，
13: 痛了！
14: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体镜专业
16: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10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15: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分产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6.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从产品看，锂离子电池、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分别增长78.2%、27.5%、22.4%。投资保持平稳增长，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投资增长4.2%，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较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0.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

0: 增长23.8%，市场销售规模扩大。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延续较快增势。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新兴市场快速扩容，对东盟进出口577.6亿元，增长28.8%。
1: 从高产到优质，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一粒麦子要从国人厨房迈向世界餐桌，这条增收链怎么串起来？系列新闻专题片《归仓》今天播出第三集《生金》。

0: 今年三夏，河南小麦单产再创新高。
1: 随机施收面积5.14亩，现场称先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0: 956.8公斤，西华县的一块麦田把2024年全国冬小麦单产记录往上推了44.2公斤。
2: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又加上我们后期的管理，增施有机肥，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风展性都达到了。
0: 一粒两种，千担好粮。河南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7%，两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两种破局，良田托底，良机加良法配套，支撑起河南的丰收账本。但河南的账本不止这一本。如果说高产是底色，那优质就是亮色。豫北主攻强筋小麦，这里的小麦替代进口，成为高端烘焙面粉的重要原料。豫南专攻弱筋小麦，这里的田野成了高端白酒酒曲原料的第一车间。在叶县还有一种小麦，外表看着跟普通麦子没啥两样，但它的硒含量是国家富硒标准门槛的2倍，每公斤300微克。
3: 今年种了5000亩富硒小麦，今年的产量非常高，达到了1200斤。一斤小麦比普通小麦多卖1毛钱，总账算下来，今年多收入了50万。
0: 一毛钱听着不多，5000亩就是50万，这就是含金量。普通小麦拼的是面粉加工、红海薄纱，富硒小麦打的是功能牌、蓝海定价。叶县已经建成12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富硒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
4: 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收购价高出市场20%，把利润留给农民，走出一条富硒强农品牌兴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把利润留给农民，这句话说到了种粮人的心坎里。中央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高产、优质、富硒，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链式反应发生在工厂里。新乡盐津一家面粉企业的研发中心看起来像后厨，其实是品质考场。
5: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1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口感。这卖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0: 被点赞的这款面粉原料来自盐津县思寨乡，70多岁的马富伦就是种这种麦子的农户。
6: 我跟你说，你看看这个籽粒，你知道这籽粒多饱满？颜色还在正，连这个产量都在1200到1300。
0: 马富伦的麦子为啥能磨出好面粉？秘密在订单里。
7: 从种到手吧，基本上都是5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

0: 同一管理，同一收割，同一运输。你像收购时候，咱有加价，老百姓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1: 以前一家一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价。现在依托订单农业，村里连片种上了同一个优质品种，籽粒均匀，面粉企业抢着要，加价收购。
2: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1: 企业需要稳定优质的原料，农民需要稳定公道的价格，订单农业把这两头拴在了一起。农民不再是卖原粮的，而是企业原料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这就是粮头实尾的生动实践。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能走多远？如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驻马店，伍德利集团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单体面粉加工车间，每天6000吨小麦在这里完成从粮仓到厨房的第一跳。在鹤壁，飞天生物科技公司走得更远，他们用生物合成技术把小麦微粉转化为结晶果糖地阿洛酮糖，增值多少？最高25倍。这不仅是一粒麦子的加工，更是一次点石成金。如今的河南生产了全国1/3的方便面，70%以上的速冻水饺。中原粮仓早已不只是粮仓，它是国人厨房，更在大步迈向世界餐桌。
3: 河南还完成了3个至关重要的打通，打通了科研、田间、车间、餐桌的创新链条，打通小农户和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资源到依靠技术、产业、品牌驱动的转变，用实践证明，粮食大省一样能做成产业强省、富民大省。河南的实践也给全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原方案。
1: 从高产到优质，从优质到高值，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链条越拉越长。这背后是中央树立大食物观的战略引领，是省委省政府向市场要粮的主动作为，更是中原百姓把每一粒麦子都变成钱的朴素愿望。一粒麦子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身价翻倍走向世界，这就是河南的答卷，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让种粮的人过上了好日子。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增收的路还在延伸。下一季《中原沃野》，故事继续。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高考顺利收官，眼下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面对复杂投档规则、院校专业要求，志愿如何顺利填报？大象新闻出手了。
5: 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6月18号开启，百余所高校招生老师齐聚大象新闻客户端，详细介绍各校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等，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交流互动。
4: 6月18号上午啊，走进高招网络面对面直播间的是信阳农林学院、兰州交通大学、长春人文学院。下午呢，将有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和山东交通学院。全天共有5所专业强校，涵盖到了交通、农林、人文、旅游等，敬请关注。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6月17号到18号，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在新乡举行，现场集中发布7项优质科技成果、25项技术需求，涉及工业制造、农田灌溉、生物技术等多领域，并进行供需对接洽谈。2026年河南省技术经理人大赛豫北分赛也同步开赛。近日，许昌市文广旅局公布微短剧拍摄取景地名单，曹魏古城、神后古镇、襄城明清古街等10处场景入选，其中4处获省级认证。这些地方涵盖古城、山水、田园、飞。

0: 风格各异，以吸引多个剧组实地取景。6月17号，郑州第六届山河艺术季中国戏曲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艺术季作为黄河文化月重点活动，将历时3个月，汇聚戏曲名家与顶尖院团，精选43台、61场高品质文艺作品，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擦亮郑州有戏城市文化品牌。
1: 6月17号，2026年信阳市第四届群众楼舟大赛在狮河水域激情开赛，来自各县区的30支代表队劈波斩浪，展现老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0: 上午8时30分，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龙舟点睛，发令汽笛拉响，300米男女混合直道竞速率先开赛。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伴着铿锵鼓点，划手们动作整齐，奋力挥桨，尽显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
2: 大伙儿心儿都往一处想，劲儿都往一处使，全力拼搏，
3: 感觉特别热烈震撼，一条条龙舟都往前冲，比赛的特别激烈，两岸的观众呢都在加油呐。
0: 本届大赛以新时代新征程新风貌为主题，设22人制混合组300米竞速、18人制男子组200米竞速2大组别。赛事从赛道规划到物资补给、医疗救护进行全方位保障，
4: 工作人员服务贴心，还能体验到沿岸优美的风景。
5: 龙舟大赛把端午的习俗和运动结合起来了，不仅丰富了日常的文化活动生活，也让全民的健身慢慢变成大家的共识。
0: 近年来，信阳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耕体育加文化产业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打造集竞技赛事、文化展演、群众互动于一体的赛旅融合项目。龙舟赛作为信阳市10大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之一，历经多年精心培育，已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丰富群众文体活动、激活老区体旅消费的城市亮眼名片。端午节前夕，新乡辉县市实验学校的劳动工坊里弥漫着清苦的艾草香。中医坊内，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填装艾叶，缠绕棉绳制作艾草锤。陶艺坊里，软陶粽子被一双双小手捏出造型。
6: 在我们制作艾草锤和驱蚊香囊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0: 近年来，辉县市实验学校打造书法、劳动等5门特色课程与30余项社团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成长平台。
7: 同一堂课，不同的孩子吸收了不同的营养，这就是为了搭建足够的跑道，让每个孩子都能跑起来，跑出自己的节奏和精彩。
1: 艾草凝香佳期将至，6月18号19:30，河南卫视大象新闻网络端；20:30，河南卫视电视端，邀您共赏2026端午奇妙游。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暑期将至，国内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洛阳啊更是将沉浸式汉服体验打造成到访游客必不可少的特色游玩项目。
0: 依托13朝古都独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洛阳，汉服沉浸式古风游览正逐步取代以往单一的传统观光模式。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仅在今年6月，全国特色服务体验交易额同比提升62%，其中洛阳交易额同比提升72%，下单人数同比增长54%。
8: 像今年新相机包括一个明治妆造，也是我们现在游客来到我们洛阳之后的一个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9: 穿着汉服会让我有很高的沉浸式体验感。
10: 我们店铺的客人90%以上都是通过抖音平台过来的，我们也会在抖音平台上发布一些我们店内的妆造图啊，以及我们的优惠啊。
0: 目前洛阳全市汉服店超过1600家，已形成设计、租赁、妆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汉服体验不仅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增长，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 立足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河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打造全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11: 眼下，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500多亩黄花菜迎来丰收。在大马镇3道河社区黄花菜基地，农户忙着采摘，40多天采摘期，每人收入可达2-3千元。
12: 俺是从5点进的，6点半啊。
11: 鲜黄花菜经消杀、晾晒、保鲜处理，制成含水量不到20%的干货，随后装箱发往各地批发市场。
13: 发往全国各地，从郑州、西安、广东等地的。
11: 三道河社区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黄花菜产业。

0: 如今大马镇有种植户60户，种植面积500余亩，黄花菜亩产3斤，亩均利润不低于4000元，形成种植、管护、加工全产业链，
1: 冲刺千亩种植目标，补齐冷链仓。

0: 是气上，他一吃刮那个有那个奶油香的味儿，这个桃品质不孬。
1: 当地依托黄河、马家河天独厚的大土地和温润气候，规模化种桃产业园达4000余亩，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
2: 今年我种了8亩桃树，卖净收入接近10万。
1: 凭借稳定优良的果品品质，本地仙桃口碑持续出圈。依托客商定点采购模式，打通外销渠道，拓宽产品销路。
3: 吸引了广州、上海、北京外地客商前来采购，并销往全国各地。
4: 端午佳林艾草，驻马店泌阳县黄山口乡一株株艾草通过深加工致富草，而在企业开足马力赶制山的变化，离不开供电部门的贴心服务与坚强保障。
5: 眼下正是艾草加工的黄金期，在驻马店泌阳县黄山口乡一家艾草加工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进行艾绒回纯和艾条制作。艾草深加工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一旦断电，不仅影响生产进度，还可能造成原料损耗。为确保企业端午旺季生产，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春水中心供电所将服务问题原因。
6: 为精准对接企业用电需求，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组建专员服务队，每月上门排查车间线路用电隐患，已帮助他们整改了6处线路隐患。
5: 为迎战夏季用电高峰，泌阳县供电公司还通过一系列硬核保电举措，确保企业生产电力满格。
7: 对辖区线路进行特巡特护，清理疏障，消除隐患，组建抢修队伍，配备2台移动电源发电车，24小时待命，突发情况快速处置，针对企业用电需求，提供设备巡检、负荷预测等个性化服务，指导企业错峰生产，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到南阳社企社定古镇，欣赏凌霄古树繁花缀枝、花影婆娑的夏日独特韵味吧。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规范线上售药行为，筑牢网购用药安全防线。数据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新规明确，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购买，严禁 AI 替代药师审方、重复使用处方，严控审方数量，杜绝过度用药。指南同时要求平台核验商家资质，规范信息展示，对未成年人购药进行风险警示，平台需履行管理责任，发现违法违规立即制止并上报。监管部门强调，网售处方药需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保障群众用药安全。一项针对约40000名参与者开展的平均随访时间达15.3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说，吃鸡蛋可能与较低的阿尔兹海默病发生风险有关。具体而言，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的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27%。即便少量食用鸡蛋也有好处，每月吃1至3次鸡蛋，风险可降低17%；每周吃2至4次鸡蛋，风险约降低20%。近期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

0: 话题。案例当中，每位患者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让我们认识到了癌症的可怕以及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杨铁军主任，继续为我们科普关于前列腺癌的知识。前不久，杨主任就刚好接诊了一位早期的前列腺癌患者。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就在前不久啊，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因为他的一个便利，就是他们单位每年都有体检，他在体检中发现的就是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这个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经过一检测，我们穿刺诊断啊，它就是一个早期的前列腺癌。
0: 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发现这位患者确实已经出现了前列腺癌的情况。见状，杨主任及时给患者制定了治疗计划。那么，这位患者后续情况又如何了呢？
1: 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根治性的手术，2周后返回他们单位就上班了。啊，而且通过我们现在这种病理的情况，他这个病人我们只是复查就行了，一片药都不用用，一针都不用打。
0: 2周之后，患者病情不但得到了有效控制，就连日常生活也恢复如初了。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大家都会说，前列腺癌就是幸福癌吗？虽然是癌症，但是存活率高，病情容易控制。但是杨主任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当然这个案例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是少的，少的原因是什么？少的原因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相对晚期的患者。那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就讲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数据了。我们国家前列腺癌的5年的生存率啊，大概是66.4%。5年生存率就是诊断了这个疾病以后到5年有多少人活着，这叫5年生存率。但是西方有很多国家是99%。
0: 同样是前列腺癌，为什么两者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难道说我们国内在前列腺癌的治疗水平上远远不及西方国家吗？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认为是不是两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了？但其实我很清楚，不是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一线临床遇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就是相当部分的前列腺癌患者，他是因为有症状了才到我们这个医院里来，而不是经过早期的筛查筛出来的。刚才那个年轻人他就是个典型，他是经过体检筛出来的，筛出来一个疾病一致，你看非常好，就没问题了。但是我们能够见到了很多病人，他从骨科因为腰痛、骨痛、腿痛，甚至骨折了，跑到医院来，经过一检查，哦，发现是前列腺癌。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医生再去给他治，那个疗效就大打折扣了啊。因此，这个肿瘤的治疗，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整体的前列腺癌的首诊患者，这种肿瘤的分期明显是晚于这些筛查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啊，这是我们一个痛点，就造成了那么扎心的这个数据。
0: 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一些高危人群，一定要听从杨主任的建议，定期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那么，晚期的前列腺癌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他是个退休干部，每年体检的一个退休干部，啊，他有当时发病前有2年感到腰痛。作为一个老年性腰腿病去进行按摩烤电啊，折腾了2年时间，就是疼痛是越来越重，后来一检查发现是前列腺癌骨转移。
0: 这位患者在刚开始腰疼的时候并没有在意，疼痛慢慢的越来越难以忍受，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才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患上的居然是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 那这也是个典型。那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用药物啊，积极的用药物去控制它。6年了，病人现在其实还好，啊，因为我们的治疗也是非常的这个规范。来了以后诊断它是一个高危的，我们就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加化疗等等一系列的措施用上，肿瘤控制了，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满意，啊，但是肿瘤分很多类型。
0: 经过各种治疗，6年的时间过去了，目前患者情况相对稳定。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要问了，这么严重的晚期患者经过治疗已经开始好转，那是不是前列腺癌

0: 个疾病的治疗难度本来就不高呢？
1: 前列腺癌从大的类型讲，我们认为是分几个类型，有些我们叫做这个缓慢进展型，啊，这一种类型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比较好，用上药以后能够控制很长时间，啊，就是它就属于这个类型。还有些类型它属于是相对快的一种进展型，这一类类型的患者，他生物学行为稍微有点差，仅仅用常规的这种内分泌治疗可能效果不好，我们要加上一些化疗啊，加上一些这个核素啊等等这种治疗，这一类病人也能控制的相对好一些。但还有一种类型叫快速进展型，这一类类型有几个特点，反而这一类病人有时候年纪反而比较轻，他有家族的遗传，或者说他基因当中有某一个致病基因是一个突变型，肿瘤凶恶程度很高。前列腺癌大家都知道，我们叫做懒癌，相对发展的癌，但这个癌如果当中那种不是懒癌的患者勤快起来，其实对生命的威胁是很大的，他可能几个月时间就把一条命给带走了，可不是大家想着得了这个病有大把的时间去治，不是的。但好在这一类患者是少数啊，大多数病人是缓慢进展型。
0: 看来前列腺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依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那么前列腺癌的早期患者和晚期患者生活上究竟会有怎样的区别？而前列腺癌这个疾病我们平时又该如何预防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眼干涩就滴眼药水，当心啊，越点眼越干。现在那些宣称可以缓解眼疲劳、眼干涩、去红血丝的眼药水，几乎啊成了学生族、上班族的护眼法宝，人手一瓶，随身携带。但是您知道吗？小小的眼药水也有大学问。由于眼药水中大多含有防腐剂，长期不当使用会出现越滴眼越干越红的情况。滴眼液属于药品，要遵医嘱使用。不正确用药反而可能加重眼部干涩感，原因如下：一是滴眼液的类型选择不当，比如短期使用含收缩血管成分的滴眼液，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不适，但是长期使用会破坏泪液平衡；二是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会损伤眼表组织。如果出现了眼部干涩症状，可用以下方法缓解：室内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多眨眼，避免长时间看电子屏幕，不用手揉眼，热敷眼周10到15分钟缓解不适。如症状仍未缓解，建议优先选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一天使用不超过6次。如果使用3天以上症状仍然无缓解，应该及时就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今天呢，针对大家所关注的耳聋耳鸣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深入了解。今天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是来自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会觉得呀，耳鸣不就是嗡嗡作响吗？不算啥大事儿。那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个耳聋耳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隐形隐患呢？
1: 耳聋耳鸣被称为看不见的残疾，它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第一方面，沟通障碍，听不清他人说话，社交、家庭关系、工作方面全面受阻。第二，睡眠障碍，夜晚耳鸣声被无限放大，导致失眠、焦虑。第三，心理障碍，听不见、听不清，就会产生自卑、多疑，甚至会诱发抑郁。第四，安全隐患，听不到汽车鸣笛、火警警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治疗予以改善的。
2: 没错，听力健康直接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国家卫健委在下发的相关文件当中也倡导，听力损失可防、可控、可治。很多患者来就医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说我听不到了，而是我快要疯了。这说明问题已经从耳朵蔓延到了心神，所以我们的治疗不仅要治耳，更要治人。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耳语听力健康。
0: 哦，原来耳鸣这么痛苦啊。而且我还听说啊，这个长期的耳鸣会损伤大脑和

0: 认知，这是真的吗？
1: 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明代一集《景岳全书》说：“明酒则聋，聋酒则痴。”《黄帝内经》也有记载：“肾开窍于耳，肾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耳朵听力的好坏，反映了肾精的充盈程度。肾精亏虚，无法上充于脑，就会导致髓海不足，脑失所养，自然出现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也就是痴的表现。所以痴耳也是在健脑益肾。
2: 是的，耳鸣拖一拖，听力费一半，耳聋耳咬，脑子跟着老。临床治疗耳聋耳鸣核心原则是精准分型，对症施治，不同类型治疗方案完全不同。其实很多耳鸣患者通过我们的董氏八加一中西医结合治疗，都能有效缓解症状，避免发展为耳聋。
1: 我呢给大家梳理一下，耳聋耳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搏动性耳鸣，声音与心跳同步，这是血管问题，病根呢在血管，比如静静脉球高位、血管畸形。这类患者呢，我们通过血管影像学检查，用微创手术干预，效果立竿见影。第二类呢，像传导性耳聋耳鸣，耳朵像隔了一层膜，有闷堵感，这是传导通路的问题，比如中耳炎、鼓膜穿孔、叮咛栓塞。这类患者呢，我们重点是疏通传导通路，清理叮咛，治疗中耳炎，问题解决后听力就能恢复。第三类呢，是感应神经性耳聋耳鸣，这也是临床上占比最大的一类，它包括神经性、噪音性、老年性、突发性耳聋，病根呢在听神经、内耳毛细胞。
0: 那既然耳鸣危害这么大，根源又这么深，咱们是如何帮助患者去摆脱耳鸣的困扰呢？
2: 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董氏八加一全员复聪疗法，在临床当中已经收到很多患者的积极评价。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激活，针对急性期的症状，我们采用鼓室注药疗法，将高浓度的药物注入内耳，快速阻止耳聋耳鸣疾病的恶化与蔓延。第二是修复，我们使用一针听疗法、耳针通络疗法，调理脏腑功能，修复受损的神经，达到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第三，防复发，我们使用物理激励疗法，巩固疗效，提高免疫力，防止复发。
1: 这种一人一方、多管齐下的思路，既覆盖了病因的多样性，也照顾到了患者的个体差异，是科学系统的诊疗方案，也响应了国家大力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耳病的政策。
0: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通过两位的分享，我们会发现耳聋耳鸣真的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治疗和检查。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见。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戏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小葛，
2: 哎，阿姨好。
10: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0: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1: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0: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尊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野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
0: 慢点，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
4: 公主，
1: 公主
4: 啊。

0: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1: 啊。真有河呀！哎呀，哎呀，
3: 二师兄，
1: 我给弄水去啊！哎呀，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0: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1: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0: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哎，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双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0: 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1: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0: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2: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1: 他行，他行，
0: 二师兄，他行，
1: 哎，你行，
3: 八戒，
1: 你行，
3: 八戒，
1: 行啊，
0: 行，
3: 八戒，
1: 你行，
0: 你行，嗯，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1: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2: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0: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2: 师傅，
3: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0: 哎，
2: 师
0: 傅，师
2: 傅，
1: 别了，
2: 不能趟了，
0: 您不能趟，
3: 不用你们管，
1: 不行，
3: 我自己过河。
2: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3: 行了，
0: 师傅，
3: 这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4: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5: 师傅们有事吗？
4: 贫僧想要过河去。
5: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6: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1: 船家，你快过来，
6: 过来，
1: 过来呀。哎，
5: 好了。
1: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5: 对呀。
4: 船家，有劳你了。
5: 来了来了。
6: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3: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2: 师傅，你不能去啊。
3: 怎么了？
2: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3: 为什么？
2: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6: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3: 哎，师叔，船家，
2: 师傅，你不能去。
1: 哎，这我怎么？我
2: 不渡了。
3: 师傅，师叔，师叔，你不能走啊！
2: 师傅，你不能去。
3: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2: 师傅，你
3: 哎呀，你给我躲开！
2: 你听
3: 我就是要过河
2: 呀！哎，
3: 躲开，
2: 师傅。师傅，
1: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2: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
1: 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2: 哎呀，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3: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2: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父上船。
3: 师兄，师父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4: 归家。
2: 在。
4: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2: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父捉走了吧。
3: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2: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3: 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2: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0: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哼，你是唐僧？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5: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5: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
1: 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哎，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0: 啊！

0: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1: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0: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1: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0: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1: 性急？
0: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1: 美人的意思是，
0: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1: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0: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3: 这小神呐、啊，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哎，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1: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猪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上茶上茶！
1: 俺老孙不曾请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0: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极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1: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0: 高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1: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0: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1: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0: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1: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0: 一共有九个。
1: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1: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0: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1: 好，那老孙找他去。
0: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1: 那怎么回事？
0: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1: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0: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
9: 不枉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0: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8: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1: 父王，
12: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8: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0: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大哥说的对啊。
12: 对。
8: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0: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

0: 能打着这么多鱼啊？
1: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2: 哦，
1: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2: 那倒也是啊。
1: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

0: 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哦，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么？
1: 是甜甜的西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2: 最后一个转身了，
3: 最后的五米
2: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1: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4: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5: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7: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8: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9: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哎呦，
11: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

0: 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1: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1: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0: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1: 那有不当真之理？
0: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1: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哎，父王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司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0: 旨。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1: 父王，
2: 你怎么了？
1: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0: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1: 父王，
3: 父王，你说什么？
0: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0: 我输给他五十两克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3: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3: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看看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 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零八点雨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先生。
2: 先生，
0: 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 也很难说，请先生赐教。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仁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2: 那个皇帝倒是捡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呢？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
2: 谁料，哎，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来看一看。好了，收了，收了，收了。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
2: 啊！
0: 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

0: 哎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0: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3: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3: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4: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5: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4: 哦，
6: 魔王太子是谁呀？
4: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6: 那舅父不来了吗？
4: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5: 是，哎，太子殿下，请。
7: 不用请，叫他出来。
5: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4: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5: 是。
6: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5: 大王，钢鞭。
4: 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7: 你干什么？
4: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
7: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当的是谁？
4: 他不是他们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7: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4: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7: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

0: 女菩萨，你
1: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0: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1: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0: 八戒，
2: 周师傅怎么了？
0: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2: 哎，走啊，
3: 走
2: 走。
4: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5: 你还敢犟嘴？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怕你性命难保。
4: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我怕他，我不怕。
5: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4: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

0: 就把它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我一举，还不如啊，班长自己想。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是，
1: 快！哎哎哎，
2: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僧，你请坐。
3: 多谢你菩萨。
0: 好。
3: 八戒，八戒。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你看啊，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4: 混账，快喝！哎呀！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
1: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2: 你
1: 这个孽畜，
2: 哼，
1: 还敢口出狂言？
2: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

0: 不可动此念头。
1: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2: 师父、
3: 师父，师父，
2: 快来快来、快过来，
3: 师父，
2: 我师父呢？
3: 说我师父呢？
4: 在哪儿
3: 地方？
2: 啊，
3: 快说呀！
4: 还在这儿呢，
2: 找，快找，走
3: 走、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3: 嗨，师父，像我说呀、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父，快来快来，师父，师父，
3: 师父，师父，
0: 哎呀，
3: 哎呀，师父，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1: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3: 猴哥，哎呦，
0: 为师在这儿呢。
3: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哎呀！
5: 哎呀！手下留情。
6: 老姐，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嘛、
3: 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5: 好，谢大圣，走。
3: 这
6: 师父，
0: 悟空。
6: 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
3: 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7: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3: 哎呀，好，妖怪，妖怪啊，
5: 妖怪在哪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是公主，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网。圣僧，阿弥陀佛。
1: 走。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1: 哦，
2: 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1: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3: 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

0: 实在是饿了呀。
1: 哦，饿了啊！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2: 大师兄，
1: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2: 哎，
1: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2: 哎，大师兄，放心吧。
1: 好，
3: 悟空
1: 啊，
3: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1: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3: 悟空
1: 啊，
3: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1: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2: 哎，
1: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1: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1: 快点，
4: 我不去，
1: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1: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3: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3: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4: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
5: 化斋去了，
4: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5: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4: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6: 爷什么坐着脚冷？
4: 哎，走吧，走吧，哎。
3: 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7: 怎么回事啊？
3: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7: 那怎么办呢？
3: 把门关上，锁好了。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7: 这是怎么说？
5: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4: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5: 啊。好，
4: 哎，
5: 快去吧。
4: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二师兄，嗯，你化到斋饭了吗？哎，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哎，师傅，这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你看，
1: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哎，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1: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师傅，
0: 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1: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
0: 不能要这非礼之物，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来。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穿上，穿上，穿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
1: 王师，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法界，
6: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0: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正是贫僧。什么？你就是唐僧？正是。大王。你就是唐僧。正是。
1: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大王，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
1: 小子们，
2: 在，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是。
3: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哎，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1: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傅呢。哦，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0: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疫，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疫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

0: 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得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小哥，
4: 哎，阿姨好。
9: 我记得你近视。
4: 对呀。
9: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4: 不用啊。
9: 为啥呀？
4: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

0: 来回换了，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市里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啊，
2: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孙爷爷在这儿呢。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2: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2: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2: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佛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私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
8: 回去，
7: 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都怪我吗？
1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1: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2: 在，
1: 哪吒
13: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2: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2: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了。

0: 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2: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3: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4: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2: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4: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4: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4: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7: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4: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7: 走，
4: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6: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7: 但是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大王啊，我问你，
10: 大王啊，
11: 大王啊，
12: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

0: 我的芯片。霍德星君，
1: 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德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嘿嘿嘿，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
0: 这能成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怪的洞府。
1: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2: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2: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水德星君，
1: 。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1: 啊，好好。
3: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2: 大王，喝酒。啊，
3: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2: 啊，小的喝多了。
3: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2: 是啊。喝着，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哎呀，都上来了，
3: 喝呀！哎呀，孙悟空！

0: 哇！
1: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2: 回来了。
3: 大圣回来了。
4: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3: 呀，太好了。
4: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3: 那我们的兵器呢？
5: 是啊，
6: 我们的兵器呢？
4: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3: 呀，这个
5: 大圣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7: 你个不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4: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3: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4: 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哎，
3: 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8: 快去吧！
4: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9: 好，歇息。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1: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干！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1: 哼！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孙悟空把兵器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
0: 啊，
1: 先进去看看唐僧。
0: 是，
1: 走。

0: 被他给收去了。哎哎哎哎哎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啊、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6: 哎呀，怪他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7: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3: 对对对对对，
1: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3: 哎呀，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是是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7: 是啊，大王。
8: 是
7: 啊，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8: 对呀，
7: 对呀，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7: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9: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0: 八戒！八戒，八戒！
9: 来来来来来！
10: 真的要吃啊？
9: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9: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

0: 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1: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你别再说了。
2: 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3: 在，
2: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3: 是。
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4: 这又是为何呀？
5: 我给你指条明路。
4: 快说，快说。
5: 你去找太上老君。
4: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6: 孙悟空不认识。
4: 我找老君有事儿。
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4: 哎呀，我有急事儿
6: 啊。别进去别进去。
0: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4: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0: 猴子，原来是你呀。
4: 啊，是。
0: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4: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0: 这，哎，猴子，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4: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0: 那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

0: 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

0: 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重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这是中国队
2: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0: 救国大戏。

0: 以命入局。
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演好这出戏。
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0: 痛了，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

0: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4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经常开车的人群，6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9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猴子，你，
1: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0: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0: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0: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0: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0: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怪，
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4: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啊，是。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呀！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4: 是。
1: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3: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3: 是。
6: 你这妖怪，
0: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来，我绑起来！
6: 放开
3: 哥，
6: 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圈。

0: 我的车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
3: 来了！哎，
0: 师傅，
2: 悟空，
0: 哎，哎，师傅，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5: 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走，
5: 来
2: 来
5: 来，师傅。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1: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哎，
1: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2: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哎。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3: 是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6: 哎呀，
1: 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哎，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进啊，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驿下榻。请
3: 不请？哎，那得去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哎啊，
6: 老龙王。哎，
3: 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0: 换小神来有何吩咐？
1: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2: 哎，快来看呐！
3: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4: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0: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4: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
5: 啊，求求龙王爷。
0: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4: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0: 天明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0: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
1: 下雨得了，快下雨！
4: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哎，快下雨！
0: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啊。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4: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0: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4: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0: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6: 怎么又走了呢？
7: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1: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4: 师傅，
7: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4: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0: 那怎么办呢？
4: 嗨，
5: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7: 悟空，
4: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7: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5: 是啊，
4: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4: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5: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7: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5: 哎呀，是上天去了。
8: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4: 少见。
8: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4: 快了。
8: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4: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8: 哎，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4: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8: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4: 那是为什么？
8: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4: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8: 大圣啊！
0: 哎呀，孙大圣，如何贵干呢？
4: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0: 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2: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啊。
3: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0: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3: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4: 是啊。
1: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那跟他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0: 哎，大圣，大圣，
4: 哎，走，
0: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0: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0: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啊！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0: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0: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哎，等等等等，大圣，
4: 哎，慢走。
0: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4: 走走走，
5: 请，
1: 快走。
0: 好，大圣，请。
3: 嗯，
0: 请大圣。
1: 哦，
3: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1: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1: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2: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1: 你们笑什么？
3: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1: 哦，有这么容易？
0: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哦，
6: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7: 大师兄回来了。
1: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6: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6: 亏心的事儿？
1: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

0: 你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呀、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0: 哼，
2: 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1: 哦，
3: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0: 哼，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2: 哎、是啊。
1: 哎呀，
0: 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为什么抓我？
4: 是跪下。
5: 进去。
4: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的。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6: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嗯，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6: 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啊、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 哎，下官呢、啊、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啊、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呀、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啊，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你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
1: 哎、
8: 我跟你没完呢。
1: 你
8: 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哎、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
8: 你
1: 这是
8: 干
1: 什么呀？行，哎呀，
8: 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6: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
0: 个，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那个局内呀、啊，局内、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4: 那她的丈夫呢？
0: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3: 杀了，
2: 把她杀了。
0: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2: 哎，那当然
0: 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0: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0: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对，下官这就去。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给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6: 一场戏，一条命。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5: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新一人赌一局，
9: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
6: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3: 小哥，
14: 哎，阿姨好，
13: 我记得你近视。
14: 对呀，
13: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4: 不用啊。
13: 为啥呀？

0: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呦，这儿。
2: 夫人，夫人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我去。

0: 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

0: 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1: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嗯，
1: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1: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1: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1: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0: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0: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0: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1: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
7: 嗯，
3: 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嗯，张天师。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
3: 啊，
8: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
3: 啊。难道那郡侯还……
9: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9: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1: 唐长老，
2: 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1: 哦。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 悟空，
9: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

0: 那玉帝去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头上官事，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2: 走。
4: 豪
5: 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

0: 拿，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啊。
1: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0: 啊！是啊，
1: 哈哈，哎，
0: 你，哎，这，
1: 哎哎，你这，哎，猴哥
0: 啊，
1: 你看我的吧。

0: 我啊。
1: 你先吃米线，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去。
0: 好，那我先吃米线。快吃，猴哥，你看我的啊。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猴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别磨蹭了！
0: 快吃！

0: 饿了，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2: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叫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3: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啊？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
1: 袋。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

0: 他的。嗯。
1: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2: 下去吧。

0: 哼，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
0: 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
2: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你
0: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靖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0: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你就别管了，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就是，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
1: 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哼，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0: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1: 嘿，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不能去呀！我。
1: 走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是寡人的错。
2: 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3: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傅，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1: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啊。
3: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啊。
0: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嗯，
0: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3: 哎，
0: 我出趟工。
1: 悟空，
2: 师父，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0: 哎，
2: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退家点，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激活了，我叫你疼啊！我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我打死你这偷瓜的！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

0: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1: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0: 给师傅，给师傅。
1: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1: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0: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1: 你都吃了一半了。
0: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1: 吃啊，
0: 我还打了呢。
1: 吃啊，沙师弟，
0: 逼死你！等着吃。
1: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0: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1: 咱们上那边去。
0: 好，那边啊。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开门呢，你这……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真是。
0: 悟空。嗯。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啊，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5: 哎呦，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6: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7: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

0: 那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1: 他是我的徒弟。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2: 你是菩萨？
1: 贫僧不是菩萨。
3: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1: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是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儿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哼，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

0: 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0: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

0: 直接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下身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
6: 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怼，不夹须，一刮到底。
5: 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 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

我家茅山头吃过百家饭，祖国千岁。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全

周全，姑娘在闺中想啊，长老在书房看呐，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穿。

0: 可叫谁来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啊。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增强，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明天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河南产业与基建协同发力，对外开放和交通网络建设取得新进展。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发布，55个项目上榜，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受表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部署开展东西部协作的深刻内涵、深远考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全国大局，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地区合作，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终身课，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抓实研究阐释，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原创贡献、科学体系、实践指向，推进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工作，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方法，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解读，持续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要抓好学用结合，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牵引，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更好保障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要落实党建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提高站位，向实发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使用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强化办案震慑效应，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深化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系统治结合起来，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和履职水平。会议研究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立足国资国企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加强主责主业管理，有效监管经营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会议审议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二季度以来，河南省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
3: 我身后这两个大家伙就是在郑州航空港昆达产园最新下线的光伏运维机器人，高约7米。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光伏面板进行一个清洁，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4: 这个大型光伏机器人是专为西北荒漠、戈壁滩等复杂场景设计的，它不需要人工现场操作，

0: 全自动化运行，清洁效率可以超99.5%以上，它可以使电站综合发电量提升10%以上。
1: 作为首批落地国内的正炉空中丝绸之路制造业项目，卢森堡 Solarclino 光伏运煤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12月开工，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顺利实现投产。随着这款自主研发的 C1 大型光伏运煤机器人的下线，也标志着中炉合作从物流双枢纽向产业双基地的升级。
0: 郑州航空港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厂房、物流等支持，还解决了作为外资企业在语言、跨境资金和审批差异上的难题。这种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也是我们坚定在荷兰投资布局的原因之一。
1: 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区基地生产的机器人未来主要销往中东、澳大利亚及中国西北地区。6月16号零时，沿环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环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2: 项目通车后，将形成平行于连霍高速公路横贯晋渝鲁三省的东西向交通运输走廊，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经济、助力中原城市群、完善区域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1: 作为项目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东坝头黄河特大桥总长9.104公里，主桥为三塔斜拉桥，副桥为20孔100米跨境钢混组合梁桥，其规模为国内同类桥梁之最。
2: 针对副桥国内最大规模百米钢混组合梁架设难题，项目联合研发特大型架桥机，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1: 与此同时，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正稳步提速，目前10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总里程577公里，总投资1033亿元，累计完成总投资占比达88%。
3: 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牵引作用，日前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共55个项目上榜。
4: 该批项目聚焦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4个关键领域，突出规模盘子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性明显等特点，是河南对接国际资源、畅通内外循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其中外商投资项目有27个，总投资252.19亿元，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装备、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食品制造、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与健康等行业领域。为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实施方案》，将建立清单化项目库，完善分级分类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投资放量、建设提速、质效提升。按照方案，今年年底前入库的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要全面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稳定外资基本盘，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形成一批标志性对外开放成果，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塑造全省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动能。
5: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
6: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

0: 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 6月17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河南投资集团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在河南投资集团，王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要着力建强省管企业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中原易购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王刚强调，要集聚创新要素，以人才链带动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6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专题调研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省人大机关信访工作法制化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研究了关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起草工作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6月1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平顶山市调研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郑海洋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深化警网融合，通过包个案来解决类案，以点带面促进信访积案化解。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保障群众信访权利，切实维护信访秩序，努力推动实质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郑海洋还实地调研了警企共建共治、大人流安全管控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 1921年冬天，中原大地上燃起了第一簇革命星火，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诞生。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走进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
3: 这里就是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的旧址，它见证了轰轰烈烈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见证了中共洛阳组的成立与发展。如今，旁边陇海铁路线上，火车依然川流不息，而当年那场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正是从这里发出了第一声怒吼。
0: 时间回到1921年，当时洋人统治下的陇海铁路工人一年中要工作超341天，每天工作17个小时，而日工资却连一斤小麦都买不起。11月17日，副厂首比利时人迪孟故意刁难开除工人，引发全县大罢工。李大钊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运动。最终在党的领导下，罢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4: 大罢工爆发一周之后，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游天阳光荣入党了。随后呢，他又发展了白梅山和王福顺相继入党，三人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这样一个信念，成立了我们河南的第一个党组织。
3: 这处工人夜校的复原场景，正是当年游天阳、白梅山和工友们挑灯夜读的地方。工人们从认字开始，一步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0: 中共洛阳组 的成立，让河南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以洛阳为中心，党组织沿着陇海京汉铁路沿线拓展，

0: 带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1: 中共洛阳组的诞生开启了中原地区革命发展的新篇章，先辈们在重重压迫下播撒火种，用热血践行理想，这份坚守信仰、初心不改的精神穿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2: 今天的这一站，我们来看南阳如何以科技赋能种质选育，以创新解锁消费场景，让小艾草从田间走进生活，引领健康消费新风尚。
3: 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爱乡南阳。现在正是艾草收获的季节，看这株艾草呢，它的叶片厚实，绒毛很密，气味清香，这就是南阳艾的专属身份证。那么这株神奇小草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科技密码呢？
4: 好的品种离不开优质的种质，南阳艾里面黄酮、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含量高，而且飞线毛特别发达，天生就是产绒高手。我们依托艾草种质资源谱，发现了调控南阳艾叶黄酮和飞线毛生产的关键基因，为南阳艾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5: 艾草到我们这里呢，就进入了生产环节。我们这里存放的艾草呢，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
3: 那让我来扫一个试试哈。
5: 好。
3: 入库时间是2023年6月，都这么长时间了吗？
5: 是的，俗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合理存放艾草呢，能够让当中的有害成分挥发掉，让艾草的药性呢更加温和稳定。我们做灸材呢，认准的就是三年陈艾、五年陈艾。集团每年的艾叶原材的消耗量呢，就能达到3万吨。
3: 那除了艾条、艾柱，咱们这儿还有没有生产什么高科技的产品？
5: 你看，这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艾灸机器人，它通过自研的机械臂驱动，能够复刻传统艾灸当中的回旋、血灼、广复等传统灸法。它不仅能够除烟滤味，还能够自动点火，让我们在艾灸过程当中的准确性、安全性都提高起来。
3: 这只是艾草变身的第一步，接下来咱们去看看一株艾草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6: 相比于传统的燃艾呢，我们现在有了更便捷、更纯净的选择。这款艾草精油空间净化纳米冻干粉由我们和郑州大学医药学院共同研发，将艾草精油通过纳米制剂给包合起来，把它放入加湿器中雾化，定量释放，就可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3: 这是艾条，这是艾柱，这是艾仁。看，非草木染丝机里面添加了艾草纤维，充满自然的呼吸感。你以为我在戴着 VR 眼镜看大片，其实这是眼灸仪，可以做到全程无烟，养生轻松拿捏。
7: 我们立足艾草传统资源，创新解锁艾草的消费新模式，推动艾草的潮流化、生活化。那么目前我们园区已经入驻了45家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目前有2000多种。
3: 像这样的艾灸馆呢，南阳中心城区就有300多家，咱南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艾灸自由。
8: 咱们这个重点灸馆呢，在南阳服务了2万多个家庭，其中呢有30%都是年轻人。针对年轻人的脱发呀、熬夜呀啊，还有体态管理，那么他们都比较喜欢过来做艾灸。那么我们管这个现象叫脆皮青年养生季。
9: 那像我这样没时间跑艾灸馆，年轻人该怎么办？
3: 别急，现在在办公室，在家里也能给身体随时充电。看，这就是我的艾灸搭子，小旋灸告别手持，随便码子也不掉。艾灸护眼贴，清凉水润，疲劳一扫而空。科技赋能，场景上新，南阳这株小艾草的故事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10: 现在，南阳艾草已形成从种植加工到康养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品形态，让艾草从药房走进客厅，从治疗走向生活，同时打造艾草研学等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能体验，真正让这株小艾草成为支撑地方发展、守护群众健康、带动百姓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11: 进入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多发，容易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些应急知识一定要了解。
0: 宅家防范要做好，夏季暴雨多发，暴雨常伴随雷电，要关掉不必要的电器，拔掉电源、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雨天外出要避险，外出时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以防雷击。不要贸然涉水，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安全隐患，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以防触电。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要注意防范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生产安全不松懈，工厂企业要注意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严格落实防风加固、防水防潮、防雷检测等措施，加强日常巡检频次。在建工地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培训对象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6月17号，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7月1号0时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针对暑期文旅新趋势，增开南阳东至西安北、红旗渠至信阳等直通旅客列车16列，同时优化调整27列列车运行区段，缩短旅途时间，助力旅客暑期畅游。6月17号至18号，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在新乡举行，全国多地科创代表180多人参会，现场集中发布7项优质科技成果、25项技术需求，涉及工业制造、农田灌溉、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6月17号，郑州第6届山河艺术季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举行。艺术季为黄河文化月重点活动，6月至9月举办，以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为核心亮点，精选43台、61场高品质文艺作品，汇聚戏曲名家、顶尖院团与优质演艺 IP。6月18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郑州举行。推介会上，广东省文旅厅发布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线路，涵盖清凉玩海、人文探索和科技体验。粤豫两地研学旅行协会及旅游企业现场签署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合作协议。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驻马店人民公园品读一池莲香的夏日清雅。

各位晚上好。未来三天恰逢端午假期，我省阵雨或雷阵雨频繁。那预计今天夜里，全省都会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有大雨，信阳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信阳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晚的后天，雨水较弱，仅中西部和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假期的最后一天，降雨会再次覆盖全省，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假期一出行，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对流发生时段。郑州终于转小雨，23到30度；安阳小雨，22到27度。濮阳小雨，23到31度；鹤壁小雨，22到28度；新乡终于转小雨，22到29度；焦作终于转小雨，22到29度；开封终于转小雨，22到30度；商丘小雨，22到31度；周口小雨，23到32度；许昌终于转小雨，21到32度。漯河小雨，23到34度；平顶山终于转。

0: 小雨23到31度，三门峡小雨18到29度，洛阳小雨21到29度，南阳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驻马店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信阳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济源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航空港区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9: 今天生意怎么样？
7: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10: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

0: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

0: 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

0: 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
5: 出去，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6: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
4: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

0: 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

0: 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0: 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 我削死他！
2: 假戏真做，
3: 这场不是儿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杰村集团。

0: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以后我只要想起来一次，我就抽你一次，你不许还手。好，不还手，肯定不还手。哎呀，我的肋骨，哎呀，哎呀，哎。
1: 算了算了，翻篇了。我也不是瞎子，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你那么做也是为了更多的人。哎，丁宇，谢谢。哎。
0: 哎，真短了。骗你的。哎，站起来！你干啥？哎呀，站起来！
1: 我刚才不都说翻篇了吗？你干啥还拿枪干啥？咱俩现在身上的伤根本不够。
2: 既然回来了，现在想走是走不了了，得把这事儿给圆了。我是觉得你中枪是合适啊，但是我中枪我觉得并不合适。我
3: 告诉你别动啊，动了我反而打歪。
2: 等会儿，关键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咱俩在设计设计，要不然我觉得还能有别的好。不是，策、哎、呢你啊？
3: 这傻子，玩真的啊！报告します。探している理由は、リーヘジがもう見つけたそうです。应该没打歪。啊！啊！这个人，你看他哪个擦伤了？这重伤啊！这是。中枪的感觉怎么样？
1: 啊！王八蛋！王八蛋！你过来！你现在就把枪给我！我也是给你一枪，王八蛋！啊！你开过枪吗？
3: 没有。啊！
1: 没开过枪。
3: 啊！
1: 没开过枪，这剧本得改一改。我是近距离替你挡的子弹，所以这一枪我自己开。嗯。
4: OK， 时间差不多了，日本人也该到了，
5: 走，进去看看。你们在外边守着，好。

0: 等一会儿吧，躺好，
1: 一会儿见。
0: 啊！你大爷！
2: 你们都躺好了啊！别让老子白忙活。
0: Hello。

0: 中を捜索しろ。
1: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人财两旺，手雷一响，黄金万两。

0: 我是斯特滕伊的，你要的人我找到了。为了找到 Johnson Lee， 我受伤了，我还损失了这么多兄弟。 I need you give me another more money。 我还得给我的兄弟们抚恤金呢。 OK。
1: 查理还在屋子里，查理。啊！哎，不过你们还在吉梅巴斯，一定是查理，一定是查理乌天桑，快救他，快救他！注意，
2: 亚斯兰的秘密我们确认一下吧。
3: 是的，查理。米斯特查德，当时那个锄奸队简直太厉害了，但是这个。 Johnson Lee 这个小子不行，遇见那事儿大呼小叫的，净为救他了。哎，我这个叫 Charlie 的，Good man， 母子老路，遇见的事儿面不改色心不跳了。Good man，Good man，
1: 嗯。那发现他的人了？是他了呀，我的人发现的，被锄奸队的人给打死了呀。課長，確認しましたが、鋸剣隊の一員が配られていました。 どうやらこのグアンツァイプーは、中堅隊の拠点の一つだったようです。私の不手際により、このような事態を招いてしまいました。伊丹ちゃんに心強い私たちのライフと。はい。Good job.
3: Ok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何ですか? Are you kidding me?

0: 你先生，你慢走。
1: 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
1: 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那可咋办呀？那可是武田呀，他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杀，你又不是没看见过。
3: 他是死了，死了，明白吗？死了。
4: 我就一直在想，他们一直眼瞎子，这不是一回事。
3: 他们连命都没了，就瞎他一双眼睛，又能怎么着？
2: 你是谁呀？
1: 我不是绿色，
5: 我不是绿色。我不是李元素。
2: 哎，
5: 我是。
2: 你刚才说你不是李元素。

0: 都在想，如果下一次我再遇到出现队，我说我不是绿叶色，那应该是谁？
1: 就说你是我剧团的小工好了。看你这狼狈劲儿，还真挺像。

0: 行，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1: 行了，你别担心，你就是做戏呢，这手底下有轻重，没伤着我。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你不要以为有东元四大公这层关系罩着你，你就可以肆意妄为。武田只要你有点话打过去，就可以立刻确认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 这位东元四大公是日本皇族的侧进，曾代表日本出任驻英大使，他的地位非常高。当初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跟李约瑟的父亲是同学，他们两个人交情颇深。东元四大公回到日本之后，多次邀请李约瑟的父亲赴日，从事密码工作。
1: 那叔叔，如果这么说。
0: 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们两个人是一父和一子的关系？不知道。好在这个东元四大公膝下无子，但他们日本人确实有认义子的习惯。如果说他真的认了李约瑟当义子，倒也不是不可能。
1: 不对，那唯一不是这个关系。你刚才说武田一个电话打过去。
0: 那我不就露馅了？你自己运气好，东元四大公前一段时间脑溢血发作，这情况并不行。那你得抓紧时间离开上海。虽然你跟东元四大公的关系不能确认，但宫本御一马上就要来了，你不瞎这事儿。 根本瞒不住，我已经想到办法，帮你争取到一周的时间。

0: 这里出现了好多的瘟疾，好吓人的。那你们到底管不管？好的，好的，再见。
1: 码头发生瘟疫，宫本御一的船无法停靠，只能在外等待。隔离检查是否有人感染需要7天的时间，在这7天里，我们会想办法送你离开。
2: 7天，
3: 够了。
1: 够什么？
3: 为红玉报仇。
1: 你是不是疯了？
3: 夏小姐，我知道红玉是为抗日死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八路？不说我也懂，你们的身份不能随便向别人透露，但是没关系，我加入你们，咱们一块儿给红玉报仇，咋样？
1: 如果你只是为了报仇，那就太对不起红玉的牺牲。红玉救你，我杀你去送死。
3: 可红玉是你们自己的啊。你们别把自己人送来都不管，你们自己人死了你不去报仇吗？那我妹的死了也太不值了，她不是白死了吗？
1: 抗日要从长计议，如果拿着手榴弹向上冲就能战胜日本，我第一个冲上去。但这样无意义的牺牲是赶不走日本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我坚决不同意。

0: 認されれば、奴が本当に暗号を漏らしたとしても、父は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んだ。分かったか？真相はどうであれ、暗号を漏らした奴を埋め機関内部に置い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1: 你们什么意思啊？
2: 李先生他是盲人，他看不见，我得去照顾他呀。
3: すみません，李月色先生那里有我们的人在照顾。
2: 你们的人？你们的人能和我一样吗？李先生的日常一直是我来照顾，你们的人能照顾好吗？
1: 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必须要去照顾李先生。来，
4: 司令官，司令官在，司令官在。
2: 你们这，我是要向武田科长投诉。
5: 查理，
2: 你们到底居心何在？
5: 查理，查理，
2: 李先生，
5: 查理，
2: 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这就是你们说有人照顾是吗？这就是你们说有人照顾。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5: 你们让开！查理，是你吗？查理，
6: 是我，
5: 是你吧？查理，
6: 查理，他好了，他好了。
1: 李先生，
6: 你还活着，那简直是太好了。
1: 咱们这么近，远处点，我给你请安，让你配合一点。
6: 太好了，
1: 李先生。我扶您上去，李先生，
6: 我还以为你去世了。我
3: 顾先生，顾先生，你不能离开，你必须回到你的病房里去。
6: 查理是我的眼睛，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就算是去卫生间，他也要在我的五米以内。你们现在马上把他安排回我的病房，立刻，马上，
2: 马上。
7: 足はおかさんないごさいす。
8: レッカさん。

0: 昨天晚上咱们虽然忙活过来了，但是宫本御医还是会疼。今天我身上的伤，7天能好利索吗？
1: 什么7天？钱小姐刚才跟我说，本来宫本御医马上到货，可是他用羁绊帮我拖延了7天。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宫本御医来之前，我一定要把你送走。
1: 不管怎么样，这7天之内，我必须杀了吴天。
2: 林爷，我也想杀，我想杀了所有侵华的日本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没办法近身，怎么去杀呢？
0: 那我就把自己毒下。
1: 我替你们完成见死行动，你替我杀了吴天，我们合作。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保证自身的安全，
0: 自己安全了才有机会报仇。
1: 我都帮了你那么多，你就不能帮我一回吗？不能！你不帮我，我就把你供出来。你说什么？你，
3: 大卫，伊桑，小林来干嘛？
1: 估计是来通知你检查演技了。
0: 小林队长，是小林队长吗？伊桑，宫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
4: 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裕也来了。宮本
0: ごめん、ウィーナー。
4: 山本先生は。
1: まだ到着していません。
4: 还没到。
0: 还没到。
2: 可是小林队长说，宫本雄一不是今天就会到了。
4: 明日着くと言ったはずです。
1: 宮本先生の船はまだ今のところ港へ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4: 没有办法进啊。
2: 为什么？
1: 伊さん、我々もつい先ほど情報を受け取ったばかりで、大変申し訳な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4: 很抱歉的通知你
1: 们。港では鳥インフルエンザの発生が疑われており。安全の確認が取れるまで船の上で待機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4: 为了安全起见，宫本医生只能暂留船上。
0: 体温？なるほど。
4: 上陸する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1: 規定では
4: 按规定是
1: 7日間です。
4: 七天。
0: 七天？你们是不是在敷衍我？之前跟我说，宫本医生很忙，也就算了。可是他现在人已经到了，为什么不让他来见我？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
4: まだ他に条件があるなら言ってください。
2: 李先生是毫无误导。
1: 我々はあなた方を騙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じゃない。
4: 不是我们不讲信用。
1: 実際に港では疫病が発生している。それゆえ、
4: マド确实发生了瘟疫。
1: 皇軍の活動を意図的に妨害しているとしか思えない。
4: 有人故意阻扰皇军工作。
1: 武田課長はすでに対処に向かっており、海軍も調査に参加している。結果が出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だ。
4: 武田課長已经赶去处理了，海军也是。

0: とにかく今はお待ちいただくしかありません。
1: 总之，静帝先生耐心等待。
0: 明日必ず宮本先生を連れてきます。
1: 明天，我们一定把宫本医生请回来。
2: 明天。
0: 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
3: 不打扰了。
4: 突然变成明天了，
5: 这不可能啊！
4: 我不可能，我跟你说话呢。
6: 日本陆军和海军向来因为战略上的分歧不共戴天，可是武田是一个区区的煤机关科长，他怎么能调动得了海军呢？
4: 不是啥意思啊？
6: 刚刚夏林食言了，他说武田调动了海军，翻译到那儿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制止了。他是不想让咱们知道。
4: 哎呀，现在没时间管这些了，你得赶快去告诉冼小姐，眼睛检查的事情又提前到明天了，咱们必须想办法应付过去。我现在还不能暴露。
5: 海军。
7: 貿易局港事務室のところに俺は人を派遣して考慮したが、明日まで保証できないけど、遅くても。明後日には必ず報告する。
2: 兄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ほら、ソードではそういうことと言ってたろ。
8: すいません、熊本大佐。

0: 老吴，怎么说？
1: 碧云，组织上认为，居然既然被查封了，那么他们一定会放松对这里的警惕，所以这个地方反而更安全。组织希望我们继续在这儿待下去。另外，组织对我们接下去的计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0: 宫本提前上岸的确是意料之外，但武田却暴露了他和海军的关系。从小林的反应来看，这件事佐佐木或许并不知情。
1: 矛盾丛生，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佐佐木，只要他稍有怀疑，我们就有机会。

宁杰，这个给你。宁清，这个给你。紫藤花晒干以后供香，可它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挂在窗口，阳光直射会使它褪色的，要等它完全阴干以后才能见光。

0: 我们放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1: 查理先生，查理，谢谢。紫藤花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放在窗口，阳光直射它会褪色，只有等到彻底阴干之后，才可以见光。
0: 真的是你，诗仙哥哥，
1: 好久没见，萌姐，你都长这么大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会再见。其实那天舞会上的时候，我就认出是你来了。你为什么不肯认我？这说来话长，我改天再跟你解释。就今天吧，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别麻烦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的。我的一位朋友，垂体瘤压迫了视神经，他现在头疼的特别厉害，而且视力也有所下降。垂体瘤？
1: 对。
0: 施瓦茨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可以来医院一趟。
1: 但我听说。
0: 做这项检查对身体的危害是极大的，对吧？是。脑血管造影术是有创手术，对医生的手法要求极高。现在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很多接受这项检查的患者都有可能患有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所以，除非病情危急急需手术，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这项检查的。不过你找对人了。
1: 施瓦兹医生是目前上海唯一能做这项检查的人。那，假如我这位朋友不想做这项检查，可是有人胁迫他这么做，你们会同意吗？
0: 胁迫？
1: 对。
0: 那当然不行。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如果他身体不允许的话，这项检查是不能做的。
1: 那，如果有人胁迫你？

0: 不行，这是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
1: 但是现在有人胁迫我这位朋友来到你们这间诊所找施瓦兹医生做这项检查。
0: 你的朋友是不是晚宴那天眼盲的那位先生？
1: 对，而且他的病历应该已经送到你们诊所了。
0: 武田科长是送了一份病历过来，叫李约瑟，
1: 就是李先生。
0: 哦，怪不得施瓦兹医生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病人已经有了成功的脑血管造影成像，武田先生还要让他再做一遍。
1: 是这样，孟姐，现在李先生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情况来讲都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了，所以我想请你帮的忙，就是能不能取消明天对李先生的检查。
0: 如果是我主导的话当然可以，但我做不了施瓦兹医生的主。施瓦兹医生向来是不愿意得罪日本人的，我只是他的学生，恐怕左右不了他。

0: 你还你疯了！你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在还能怎么办？所以啊，现在明白了吧？当务之急是给你查这儿，你也的确该好好查查这儿。
1: 哎，
0: 嗯，
1: 那你这位青梅小姐。 有没有跟你说，到底怎样才能不让他们查我这儿？
0: 说了，用这个。

0: っしゃいました。
1: 施瓦茨医生吗？
2: Good morning。
3: 脑血管造影术有一定风险，我们需要为患者做全面检查，请各位耐心等待。
1: 李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好，遭罪。
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仲夏围卷，唤醒求索的初心。麦浪为师，守望耕耘的答案。梦境斑斓，追逐远方的星光。纵向端午，连接古今的情长。6月18日，河南卫视2026端午奇妙游，体会万物并秀的生机，感受仲夏时节的昂扬。
6: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仰韶彩陶坊2026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年度战略合作伙伴，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

我行其野，蓬蓬其麦。此刻我站在中原大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这里曾经是北宋的皇陵。当年端立在神道两旁的石像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他们从守望空间变成了守望时间，这块土地也从珍存历史变成了生产希望。

石相不语，麦田无声，天籁寂寂，我们的内心也在丰收。那是一种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喜悦。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话天地法则。尧天舜日时代的种子，经历了秦风汉雨的滋养，长成了唐姿宋韵的饱满。瑞脉天来，人们需要以俯身弯腰的姿态来获取天地的馈赠。于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懂得勤劳、谦卑、感恩和礼敬。人们知道守望的意义，所以愿意用将近240天的时间去迎接一场最盛大的丰收。只要你付出时间，就能窥见天地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话众生情怀。我名字里有一半的出处就

来自这片土地，但我今天站在这里，我竟然能从内心深处快速地和生命当中最牢固的基因发生连接。无论你从这里出走多远，都能够感觉到它的召唤，因为我们的父辈不仅将汗水洒进这片土地，也将生命交付土地。一声回家歌麦，便能迅速召回无数游子。这不仅是颗粒归仓时不我待的责任，也是和先祖爹娘对话的庄重仪式。回家收麦吧，用劳作激活能量，以汗水感恩土地，即便再次走向天涯海角，异国他乡，也不觉得孤单。所以只要你愿意俯身大地，就能感觉到众生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话自我成长。一年一年的轮回中，我们学会了时间和生活的秘密。于是，我们这些被麦子养大的孩子，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麦子。每一颗成熟的麦穗，都挺立着一个河南人的精神。石相生应该是窥探到了麦田的秘密。守望麦田，就是守住了中国人的饭碗；守望我们，就是守住了民族的根基。所以，只要你愿意朝着太阳的方向，就能始终向上生长。让我们一起守望麦田吧。五千年来自强不息的种子，必然会在每一个麦收时节，生长出撼人心魄的丰收，温暖如地，浪漫成海，辽阔比天。

0: 特
1: 和江苏。
2: 阿飞过来了，
3: 欢迎来到花甲。
4: 吃的住的，咱村里都有安排。
5: 不用走了哟，咱们上门口，五元钱，中不中？
6: 开饭了，开饭了。
7: 这红烧肉，一碗您都
8: 吃。谢谢啊。
6: 来，先吃饭吧，先吃饭吧。搁外头也是，咱先把饭吃饱了，是不是？

0: 热烈感动老师，来来来，做我们的热烈欢迎。
1: 说我那个皮卡装了满斗子东西，然后方便面啊，矿泉水。
2: 这边的老百姓相当好，
3: 中原粮仓买了全国牛人民都有吃的。
4: 那时候农业也少不了嘛。

0: 破钉穿林打叶生，得王一笑且徐行。
1: 族长忙席，穿林徐行。有时候啊，为了清雅之风，有的时候啊，却是为了饱口腹之欲。
2: 你看，这是什么？
1: 怪不得先生要冒雨采摘。
2: 今日啊，我正是为此清若君而行啊。待会儿啊，让我请来了玉立客、
3: 赤炎翁
2: 和麻衣仙，在这陋室之内安排一场重舞雅集，岂不妙哉啊？
1: 先生要的贵客呀，我早就请到了。
2: 哦，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
1: 包粽子！

这第一样啊，应该是家乡的甜枣粽。家乡眉山的粽子啊，用的是端午节前采的鲜箬叶，糯米啊则用清水泡上三个时辰。

加入川南无核的甘枣同胞，甜的是入口入心呐、儿时的我觉得人生只得这一种滋味，后来走远了才知道，那粽子里包着的是最正宗的乡愁啊。这第二样嘛，一定是杨梅粽。嘉佑二年，我和弟弟苏哲高中同榜进士，那时的我少年得意，鲜衣怒马，也看到了广阔的天地呀。东京城里的粽子啊，包的是杨梅蜜饯，吃时淋蜂蜜或糖霜，甜带微酸，软凉香糯，暑热炖销。现在想想，人生得意时光彩焕然，时运畅大，便尽力呈现自己全部的美好，做一枚甜中有醒的粽子吧。

这第三样啊，不出所料，定是这咸肉粽。我们大宋的粽子啊，甜粽常见，咸粽少有。自乌台诗案后，我的人生也就像这粽子，由甜转咸。聊以慰藉的是，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我这个老饕当然是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啊。

这肉啊，在大火煅生，小火慢炖中，滋味圆融。我也在时光磨心当中，变成了东坡居士。那就干脆呀、啊，再圆融些，把这肉包进甜米粽，请你香河荤素搭配啊，又别是一番滋味。

各位，人生哪能只有一种滋味啊？这得意之甜，失意之苦，岁月之辣，人情之酸，世道之咸，只有五味尝遍，才能心安处，定风波，摆渡，不亲了。此心安处，有粽香。

0: 喂，妈。
1: 喂，小七啊，端午放假回家吗？
0: 不回了嘛。
1: 哦，哎，你吃粽子了没？
0: 哦，吃了，吃了，我带了。
1: 好，还挺会照顾自己的。
0: 当然。
1: 多注意休息，别太累着。

0: 村里请咱来唱端午戏，点名要看《白蛇传》，可结果呢，你一上台，嘴里像糊了浆子，词儿全念嗓子眼里了，你叫我这老脸往哪搁呀？早上看嗓子了没有？
1: 没有。
0: 你干啥去了？
1: 吃粽子。啊？
0: 唱戏的忌口你不知道？几十口人指望着这戏吃饭的，你上台把锅砸了，他们都得喝几杯崩。去，三百遍劝万岁，练不好就别睡觉。李元昊有句老话，吐字不清如钝刀杀人，词儿都念不清楚还唱啥戏了？

大凯，再来。

是个要怂，口腔大开，跟我说。

0: 对，就这样念，刺儿要念清楚，怂而不散，紧而不僵，就这样练啊。
1: 嗯，
0: 练吧。

0: 包粽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角，绳不能松，一松命就散了。这粽子能立得住，全靠这绳的劲儿。人也一样，这规矩就是绑你的绳，叫你有棱角，抬上才能立得住。
1: 眼要往前看，往前看，眼随手走，眼里有神。
2: 平时练功的时候不下死功夫，台上哪来的真功夫？

0: 哎，大孙，你干啥去？
1: 洗腿的别理他。你们那船啥东西啊？船吗？
2: 我说瘦子，瞪着你眼珠子好好看看，这不是船，这是什么？
0: 你们那能叫船吗？你看我们这个，
2: 船是不错啊，但是得看谁划。就你们这小身板。划得动吗？
1: 哎，我们咋划得动？
2: 别误会啊，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
0: 是真不行。
3: 这划真甜。
4: 哎，卖超了，没跟人弄啥嘞？
1: 找周伯评理去。
5: 周伯，来，你来了。
1: 周伯。
5: 你给评评理啊！他说我这船不是船，
4: 这是船，
5: 哪就不是船了吗？
1: 哎，周伯，
5: 他说我们划不动这船啊，
4: 划得动？
5: 我们咋能划不动啊？
6: 哎，你还穿还穿还穿？
4: 哎，潮了！别潮了！你能别潮了？来。先吃个粽子，尝尝，味道咋样啊？哎，别光啊，
1: 好吃，
4: 能吃出啥不一样来了吧？
5: 这米是我们冻炖的吧？
4: 哎，
1: 这枣这么甜，这肯定是我们西村树上的。
4: 哦。能冬村的米，能西村的枣，能村当中河边的粽叶，那做出的粽子才地道。要是
1: ，
4: 要是能西村的船，再加上冬村的人，
1: 不可能，
5: 绝对不可能。哎，
4: 可惜啊，恁俩要是能搁一档，别说是镇上的龙舟冠军了，就是省上，恁想想，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大聪明，你咋不早说呢？
4: 就跟这粽子一样，粽叶裹得太紧，那米就散了。你缠着我，我压着你，再用绳捆上三道，开水煮一夜，那才成个东西。
1: 什么意思啊？
5: 团结，
7: 团结就是力量。
4: 哎。

0: 何同学，
1: 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2: 不骑不行吗？好好的日子，这算啥呢？
3: 终于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蕊黄。中原的麦酿中国桃荣香，仰韶采桃坊，致敬每一寸生生不息。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璀璨中国尘，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7: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8: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9: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这一局他是主角。
10: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1: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7: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5: 这样咱跑到远山，
1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

0: 有人说呢是汉的啊，有人说是临仿的，就是看法不一。哎呦呦，
1: 这种龟壳呢，存世量比较少，普通藏家手里根本没有，就是100到120之间。
2: 像豹纹一样啊，大家都喜欢豹纹是吧？
3: 5万块钱给你，你要不要？
4: 10万也要。
2: 我借您的这枚清代的5毒花钱，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驱邪降福。
3: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下面是什么字？
5: 纯化莲字。
4: 纯化，我们这个颜色画的蓝浅。
6: 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3: 印子里面一个铁。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
7: 我是多年前开店嘛，开文玩店收的。对，我一客户当时资金链不是很好，他就说他这个东西是从国外带回来了。收完之后呢，可能是收的比较低，很多人就质疑说这东西可能不对。我就说，哎，今天老师在，我就来过来咨询一下看看。
3: 这个当时收了多少钱可以说啊？
7: 10几20万的样子吧。
3: 10几20万，那也不是小数目啊。你觉得值不值？
4: 几百块钱，这是新的。这黄是成化，这黄应该是红制黄啊，
3: 很专业啊。第一，这个扎斗的造型包括龙的造型，看上去就是什么有明代的那种风格。因为什么明中期的时候，你看到正德专门有一个龙穿花那个扎斗吧，就是这种造型，而且就是这种纹饰的样子。但是呢，他讲了一点非常对，非常对，就是这个黄，他说的那个红字黄就是什么以铁为着色基的黄，叫铁黄釉。可是这个黄看上去就是什么太淡了，成化没有这个黄。但是你要知道啊，清代啊和明代之间啊，他们两个人相通的，有后代仿前代啊。
4: 那这一说有可能是清仿明了，又有点像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新。
8: 感觉这个好像这个蛮新的个模式。
3: 这个黄其实什么叫柠檬黄？柠檬黄是清代才有的吧？另外一个呢，它这个龙呢，你看见没有？画的又有点像明代，又有点像清代。可是你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时候，那个青花是用的平等青料，很淡雅，很柔和，很厚实。可是这个颜色很深，很蓝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折料，到清代才用折料呢。这个东西，所以肯定不是明。下面这可能是一个寄托管，要对的话，这可能是清代，要么就是新的。你仔细拿在手中看一下，你看这个青花是在下面，彩是在上面，有凹凸的吗？摸一摸，
4: 青花本身就应该在下面。
3: 对啊，青花在下面，
9: 下青花，
3: 右下青花，那个上彩是在上面的呀。
4: 那又是明仿清了，
3: 清仿明，
4: 清仿明了啊。又是好东西了。
3: 高温先要速烧青花，烧了青花以后再低温加柠檬黄。另外一个，你到了清代啊，其实你看很多扎斗啊，它里面是不画东西的。明代的它的扎斗啊，倒是里外全画青花，这种完全就是什么清代仿明代。对，而且你看这个釉质很温润的，很厚，像个玉一样。这个胎你摸摸看，看上去毛很疏润。关键是嘛，这个柠檬黄，柠檬黄用的东西啊，都一般都是什么官窑级别的东西。这个款写的你看很正嘛，这个就是什么，是标准的官窑仿官窑的官款。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件非常开门的叫雍正官仿官，
4: 厉害了，
3: 真品。那时候皇亲贵胄达官显贵家里面有2种扎斗，口沿小的是吐漱口水的，这种口大的是吐鱼骨头鸡骨头的。这个说句实在的话，皇帝青花那级别是非常高的，20万拿的话，18年现在来说应该是捡漏。
4: 雍正的比乾隆的还要贵，这个能值40万了，
8: 大概这个50万左右。
3: 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价格。

0: 45万到55万之间。
1: 谢谢。
0: 我们也会送给你一个华语之盟的一个收藏证书，啊，不错。
1: 老师你好，就是家里人花的比较大的一个价格买了这个钱币，然后心里有疑问，想过来让您帮忙鉴定一下。
2: 花了挺大的价钱，
1: 有钱的样子买的。
2: 啊，有什么疑问啊？
1: 一般的钱币上面都是带字的，还有那种什么通宝之类的钱币，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图案动物之类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2: 啊，你说那个什么乾隆通宝呀那些对吧？顺治通宝呀。那些都是一些流通的钱币，但这肯定不是流通钱币，这是一个吉祥的钱币，就是代表吉祥寓意的一个钱币。这上面呢是什么呢？是五个动物，你都识别出来了吗？是哪五个动物？
1: 像那个蛇啊什么的，这还是能看得出来，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2: 这个能认出来吗？
1: 有点像个蜘蛛。
2: 蜘蛛，对。然后呢，这边是蜥蜴，这个是老虎，然后这个呢是蟾蜍。那这五个动物都分别代表什么呢？在古时候啊，人们认为呢，这五个动物呢是对人类有伤害的，所以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五毒。但五毒呢，这个也不完全是这五个动物，还有呢，包括比如说蜈蚣，还有蝎子，那这个呢都是五毒里边的。但这个里边呢所选出五毒呢，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就某个地方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寓意，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五毒花钱。然后这边呢也有比较有特色啊，这边呢也是一个蟾蜍、蜘蛛，还有一个小人物。这小人物一般是谁呢？是钟馗。这边写的是驱邪降福，钟馗驱邪驱鬼，然后呢五毒去五毒降福，防止呢五毒侵害自己。那五毒花钱什么时候用呢？在端午节的时候。那你在端午节的时候，你带那个五色绳吗？五色绳呢，其实也就是去五毒的一个寓意。所以呢，端午节呢。带五色绳，带五毒花钱啊，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吉祥寓意的一个祈求，对对对。而且您的这个呢，整个品相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是清代的五毒花钱，属于上品。
1: 6000块钱等于是买还是买对的了？
2: 不光是买对了，而且6000块钱对这个枚钱币来说呢，价格还不高。那这枚钱币呢，目前的价值啊，可以呢在10000出头，
1: 还有一点点小赚，
2: 还有一点小空间，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枚，算是收藏很成功的。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2: 今天呢也借您的这枚清代的五毒花钱，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驱邪降福。恭喜你得到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1: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
3: 专家来请教的，带着这一期搿两个字，我今天来向专家探讨搿两个字，
4: 想探讨一下
3: 搿两个字的。
4: 首先咱先说一下它这个品种好吧。
3: 秦香彩。
4: 哎，对，秦香彩。它上面画的这个呢，是基本上它这个流行年代都是在1900年到1920几年之间的这个时期流行的。您认为是字？
3: 对。
4: 但是它为什么不是画的这个树枝，然后它上面的彩脱落呢？钱江彩的这个词呢和这个不一样，这个盖子可能是另烧的，而这个是在原有词的基础上彩画在上面，等于是二次着色，上面的彩的附着性不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磨损掉了。它这个词呢和这个词的词质不太一样，它是在这个老罐子的基础上，上面又加了彩又烧了，烧了之后配上这配成一套了。
5: 老师你好。
6: 常委你好，您带的什么器物？
5: 这个是我们老人传下来的一个器物。
6: 老人传下来的。
5: 对，因为小朋友会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带他来学习一下。
6: 哦，小朋友，你看这上面刻的是啥呀？
7: 刻的有点像两个鸟在亲嘴。
6: 哦，更好。确实是两个鸟，它是相向而对的，对起来的。
8: 一看是好东西，能值10000多。
6: 直接给结果了啊，鉴定过了。
9: 啊，这个漂亮啊。
6: 对。
9: 除了两只鸟，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兽啊。
6: 是的。
9: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请问老师。
6: 这个我们从造型来看哈，我们乍一看这个鸟的造型呢，看起来有点接近汉代的风格，但是仔细观察之下呢，它缺少了汉代的那种张扬那种气势。那么我们知道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呢，在春秋战汉呀这个时期呢，组佩呢很大很长的那种啊，有玉衡，有玉璜，有玉珠，还有一些冲牙之类的，很复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呢，这个组佩呢也简单了起来，就简化了。这个组佩简化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玉衡，下面呢有好些佩饰一块挂在腰间作为佩饰来使用的。我们知道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呢，出土的有同类别的这种组佩呢，是两两相对的，有上有下的。那么最特别的是出土了一个四灵纹的一个组佩，就是所谓四灵呢，就是四神兽。这个四灵兽呢是什么呢？
8: 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6: 对，你看啊，青龙我们知道是居东方，是龙。那么白虎呢，就位于西方，它是属金，是白虎，是老虎，对吧？玄武呢是龟蛇，这个呢，
7: 它是一只神鸟。
6: 对了，太棒了。朱雀呢，它就是一只神鸟。那么我们古代崇尚这种方术，相信啊，四灵兽啊会带领人类的灵魂上天，而且佩戴这种灵兽呢，有护身辟邪的作用。那么这就是一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造型的器物。到底到不到带呢？我们仔细看一下整个器物呢，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些你看比较粗糙的比较麻的状态。
8: 我记得越老的越是这样，这叫皮肤，和人的皮肤一样有汗毛孔，这是真的。
6: 对，您说的很对啊，像这种麻的这种状态，那么这就是这个玉料呢在地下环境之中受浸之后把这个表面这个抛光呀破坏掉了，这是天然的自然受浸形成的这种玉料的寝室。并且呢整体它是有受浸的，你看这个位置啊，发黄的这种颜色的这个位置。所以说综合所有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判断呀，这是一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朱雀纹的一个玉衡的真品，非常好。这个因为它当时的存世量非常少，素面的非常多，带工的并且是这种朱雀纹的就更加少了，档次非常高。
7: 这个值多少钱？
6: 你认为值多少钱呢？
7: 应该值很多钱。
6: 这个呢造型非常好，它是微微上翘的，显得这个玉器呢非常灵动。那么雕刻有朱雀纹，工艺非常精细，所以说我认为在8到10万之间。
5: 好，谢谢老师。
6: 那么恭喜您鉴宝成功，送给您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老师。
4: 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10: 山西那边一家亲戚家，那个老宅正好那边快要拆迁了。
4: 看看漂亮吧？
8: 太漂亮了，彩非常鲜艳，非常棒，人物画得很精彩。
4: 5万块钱给你，你要不要？
8: 10万也要。
4: 我去的真牛！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11: 我不懂，我不敢要。
12: 可以考虑。
4: 其实啊，这个呢是一块粉彩的一块瓷板，就当时的时候啊，都是定烧以后挂在家里，就作为插屏或者挂在墙上的。你看这个上面为什么挂一件衣服啊？就是它其实是什么呢？哎，它是在射这个东西，然后射着呢，这个东西应该是相当于要奖赏给他。老先生知道这个是什么寓意吧？
10: 这个代表身份吗？
4: 有个故事的，《三国演义》当中，曹操造了铜雀台以后啊，其实呢有一场晚宴，请武将、文官都聚在一起，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锦袍这个挂在那个树上，然后呢说，哎，谁射中这个东西，这个锦袍就归谁。知道是谁射中的吗？
13: 张飞。
4: 张飞？
13: 不是张飞。
4: 老大，张飞是刘备家里的，好吧？那个人是什么？张辽。这个就是他这个故事。照理来说，我们这个脸一般都是什么？上面宽，下面越来越窄吧。到了道光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倒挂脸。这个脸啊，像个葫芦一样，而且那个人啊，都是双眼皮。我们到了晚清的时候，就是同治啊、光绪啊，那都是单眼皮。然后你的眼睛啊，好像是翻白眼一样。
0: 所以这件东西如果对的话，应该就是什么道光左右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是乾隆呢？那乾隆的人物画得更加，身体要比例要协调的嘛。这个你看，哎，胖胖的。然后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彩，你看这些胭脂红，这种胭脂红你看见没有？从绘画你手摸摸看，
8: 有凹凸感，
0: 不是有凹凸感就行，关键是什么？它好要有胶质感。就好像什么贴上去一样，但经过100多年、200年收缩以后啊，
4: 油

0: 花好像是哎翘出来的那块
1: 一样，
0: 老的胭脂红啊，看上去就蛮有层次感的。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啊，应该是一件什么道光时期的粉彩的一个珍品。
2: 啊，恭喜啊！

0: 位，还有送上一份我们的收藏鉴定证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大家恭喜他啊！好，
2: 我因为是收藏那个往瓷器为主，早几年呢就是朋友一个炉子啊，我就用我的两件瓷器的跟他淘换的。有几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呢是汉的，有人说是明仿的，就是看法不一。当时两件瓷器的换的也是应该是七八十来万的瓷器的换的。
3: 这是典型了汉代博山炉的这个形状，熏炉上面这是纹路了像山，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汉代的人了有那种长生不老那种愿望，就是这个级别的炉子一般都是地主士大夫以上的，
2: 有钱人家里的
3: 啊，对，有钱人的啊，作为熏香、熏玉壶用的。这个皮克是熟坑，红斑绿锈，包浆了熟旧，浆色入骨。它的年纪了是出土的，但是出土时间都很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了，出土时间长了。
2: 那东西是没问题，
3: 没问题，是汉代的博山炉熏炉真品。这种炉子了，像这种品相了，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其实它有个盘，
2: 还有盘的意思。
3: 对对对，它有个托盘。如果行情好的情况下，它的价钱呢，7万块没问题。但是现在行情稍微下了一点啊，
2: 那至少我换的就是没亏了。我也是那个价钱，当时那价钱直接换的。
4: 这件怎么来的？买来的？
5: 对，
4: 花了多少钱？
5: 没花多少钱。
4: 这尊佛你知道是谁吗？
5: 这个不知道。
4: 您这尊佛的手印呢？左手禅定印，右手这手印叫触地印。释迦牟尼佛35岁觉悟成道的时候，他的触地降魔印的一个手印，所以这尊呢，应该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为什么说应该呢？因为我们看到手印同时，哎，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有一根金刚杵。这个手印结合一根金刚杵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呢？五方佛中位于东方的阿处佛，也叫不动佛。这个分格呢是属于西藏地区的一个分格。这个时期造像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很健硕，像是一个健美男子一样。那你的这一个呢？从正面看，它的这个肩膀很宽，对吧？胸肌也比较发达，所以呢体现出一种健硕的状态。但是呢从侧面看就单薄了，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这个老的造像头发呢是很有扎手之感，但你的这个造像头发可以看都是圆钝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一种翻模手法出来的。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就这个莲台座地方，每一个莲台座的中间它都进行上刀修，但你的这个莲瓣和莲瓣之间你看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都是比较粘连的，修的痕迹没有。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个主莲瓣它旁边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小的线刻纹，老的这个地方都要上刀修的，一刀一刀修得很清楚，但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线刻纹呢是铸出来以后没有修，所以这个呢是完全不符合老的一个方式的，所以这个很可惜啊，一个工艺品。
5: 第二件我这里还有一件，
4: 这件也是自己买来的吗？
5: 一个朋友给的。
4: 他送你的时候说这什么时期的吗？
5: 他们也搞不清。
4: 我像这种风格，站在这种小台座上面，然后小台座上面你看有三个连珠，这都属于明代早期的，所以你的这个如果老的话，它是明代中期的一尊。一般的我们看到这种姿态双手合十武将的形态呢是谁呢？韦陀。韦陀菩萨呢会有三种姿态，一种呢就是这样双手合十，然后呢这儿捧着一个金刚杵，然后还有呢是单手托着一个金刚杵，金刚杵支在地上，然后拄着金刚杵。这三种姿态有什么区别？这个是级别最高的，这样托着金刚杵代表什么呢？代表本寺院有一定的香火钱，然后呢可以管游走僧人挂单3天3夜，挂单就管吃住啊。如果呢是单手这样拖着金刚杵只管1天，如果拄着金刚杵就本寺院香火不旺，不管吃住。韦陀我们知道是一个武将，但这个身体呢是一个武将身体，这个开脸是个童子的开脸，而且呢韦陀呢头戴的是鹰盔，但这个呢是扎着一个小辫儿。另外呢就是

0: 我们以前说这个韦陀，就是不管是什么形态啊，它一定是很健硕的。但是您的职人造像，我们从它的整个身形比例来看，下半身整体比较长饱满，但上半身好短啊。从侧面正面看的都是非常的扁的，没有那种挺拔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比例呢是不协调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一些细节方面啊，职人造像，明代的，我们常叫明代佛叫做黑皮佛，但你的这尊呢，整个黑色呢是人为做出来的，不是自然氧化的。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做工方面，你仔细看，它左右眼是不一致的，一个大一个小，所以五官的状态也是不协调的。这个造像这双手啊，也是比较死板的。然后最关键的依然我们要看它的底部，明代造像底部的整个是很这个有颗粒感的，但你的这个底部呢不但平滑，而且呢还有一些凸起，这些凸起呢就像是蜡烛流过的痕迹，这是硅胶翻模所形成的那种蜡流的痕迹。所以呢您的这一家也非常可惜，一个现代的仿品。
1: 哎，李老师，您好，您好，
2: 带的什么藏品呀？
1: 这件玉船啊！
2: 哎呦，这个玉船还挺精美的，有高士，有童子啊，还有个小动物。这个整体雕刻的还是不错的呀。
1: 对，咱正值端午，当时也想着就是有一个，泛舟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啊，然后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了。我看这个整体的造型啊，我又想起有一首诗啊，《赤壁赋》，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上。我觉得这个意境非常的好
2: 哦。那这可能与这个夜游赤壁有关呀、啊。坐在船上的老者高士啊，有可能是苏轼。哦，所以说这是一个高士泛舟的一个题材。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咋样？
3: 工特别好，雕刻非常细，料非常透。
4: 对，东西确实它这个完整度啊都挺不错的，包括它的整个，造型啊，韵味啊，
5: 看上去很精美啊，神韵。你看每个人的形态，那个划船那个人在眺望，眼神全部到位啊。
2: 我们来看啊，你看这个老者呢，他是倚靠在这个船边的，很休闲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童子呢，你看在摇这个船，也是非常有动感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船头啊，有小动物，雕刻的也是栩栩如生的，并且呢，非常细致的位置啊，眼睛啊、嘴巴都雕刻出来了，而且做了一个掏膛镂空的处理，这个是非常费工费料的呀。
4: 它的那个白的，就是一种棉絮样的，它就是和田籽料的特征。
2: 对，这个料子肯定是和田料的啊，结构非常紧致，那么出来的光呢就非常的亮。整体来看，是一件这么大一块料子，整料雕刻的，船棚的上面啊都有这种非常细致的纹路，底部你看这个海浪，这个水的波纹啊，雕刻的非常具有动感，雕刻的细线条呢非常的细致，就是比头发丝还要细的这种工是非常难得的哦。属于精工精料。那么说它老不老，我们来看它的工艺。那么每一处的拉丝的工艺上面都有氧化，那么这个氧化呢是九年形成的自然氧化，而且整体船身上的包浆还有整个器物所有每个地方的包浆呢都是非常温润的。我们知道清早期和清晚期呢，就是工艺相对要弱一些，而且用料相对也差一些。那么，这就是一件清代中期的啊玉器，恭喜您！
1: 谢谢。
2: 因为它这个除了料好之外，这个工痕是无可挑剔的。您多少钱买的？
1: 当时花了大概也就是10多万。
2: 我们现在这个明清玉虽然处于低谷，但是呢，这种精工精料的玉器呢，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我觉得应该在40到50之间。
1: 谢谢您的鉴赏，
6: 点够了，点够了，
2: 恭喜您，送上我们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
1: 好，谢谢您。
7: 你从哪里来的？
1: 我就长沙本地的。
7: 来，可以给我介绍介绍你这个东西？
1: 我这个是在那个地摊上面淘的。
7: 你自己淘的？
1: 自己淘的。
7: 你就喜欢这个东西啊？
1: 对，是的。
7: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我看你很小啊。
1: 大学的时候吧，买过很多。
7: 都是瓷器吗？
1: 都是瓷器。
7: 你觉得这个什么时候的？
3: 老，这个东西很好，它有凹凸感。
7: 老大，这个材质总是有凹凸感的。
8: 应该现代的啦。
7: 好了，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认为这个画的是那个《西厢记》的这个人物故事，年代认为是这个晚清的。
7: 为什么是晚清呢？
1: 从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看出来的，越到这个晚清，这个颜色的感觉就是越粉越浅。
7: 从彩来说，
8: 这个叫藕粉地。藕粉地如果是早，你在乾隆啊、嘉庆啊，粉嘟嘟的，很匀净。到了晚清呢，这个藕粉地就发黑了。你看这个地方颜色还深的，这个地方就颜色你看发黑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越早的话，这个地啊越厚薄均匀，一到晚就是凹凹凸凸，厚薄不匀了。你包括这个彩，所有的彩都薄不匀。还有从绘画说，这个人物越早的话，这个脸蛋啊，比如说雍正、乾隆画的越写实，那个神态画的张生就是，哎，看上去一个玉面书生，啊，莺莺呢就看上去就是个美女，红娘看上去也是个美女，这两个老好，这个张生跟这个莺莺，包括红娘看上去有点猥琐相。那其实吧，时代不一样，就是到晚清了，所以他这件东西啊买的年代非常对，是一件什么晚清时期的广彩珍品。假如有100件老的，70件是不值钱的，为什么？就是我们普通民窑的利用器。你就像你家里锅碗瓢盆，你过100年，古董嘛，肯定是古董，值钱嘛，不值钱？这种差不多就是几百块钱。值大钱的东西啊，5%，值巨钱的1%-2%，啊，所以我们这个行里面，先有一句话，只要买对，别怕买贵，这个是你刚刚进来，后面还有一句话，宁愿10万买一件，别去10万买10件，懂这个道理吧？
9: 这种小屋，
10: 知道它是啥东西不知道？
9: 不是很清楚。
10: 底下有个底托，中间有个碗，这是碗上面的那个盖子，叫三彩碗的盖子。这一个完整器是一个盖子、一个托、一个碗，是一个完整器。但是一套呢，有很多个这样的，就大户人家或有钱人家里边接待客人的时候泡茶器。这是珊瑚红釉的留白，然后做出这样的图案。这个是上面是粉彩的啊，这个也是矾红釉的东西呢。它年代基本上差不多时期，落款呢都是落同治年的款，就清代晚期的这个款。但实际上这个年份呢，差不多就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的传世下来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呢，它是日用生活器皿当中的不全面的配件，瓷器出现了什么呢？就是老的这种精裂纹，但是经济价值没多少钱，这个不值钱的啊啊，
9: 在家里玩一下可以，
10: 装饰装饰玩玩可以啊。
2: 陈三号你好，
11: 哎你好，
2: 你带的什么器物呀？
11: 家里人买的这一对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 买的贵不贵啊？
11: 也还蛮贵的。
2: 哎呀，今天见到好东西了。哦，这种器型非常少见，有龟出土的有，但是龟壳很少。
4: 没见过，那是个看上去好东西。
12: 应该是秀玉，
13: 雕工都显得非常古朴。这个富甲一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哦，
2: 对对对，哎呀，说的太好了。这种龟壳呢，因为存世量比较少，市面上非常罕见的，普通藏家手里根本没有。从这个文化期到商周时期，都有这种龟壳的造型。就是有据可考的，红山文化出土一个龟壳，那个比较大一点。那么商代就是安阳殷墟也出土过龟壳，成对的。商代的造型呢，出土的龟壳形状跟这个一模一样。那么我们知道龟壳在商代啊，它是用来占卜的，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祀呢就是祭祀，戎呢就是战争。商代的用龟甲占卜，它更相当于啊一种礼器的存在。那么到底是不是商代的呢？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啊。这个首先造型来说啊，它符合商代的造型。那么弓痕来说呢，它又符合商代这种搓磨的弓痕，而且呢，在弓痕的上面的一层呢，都有氧化层的。这个氧化层呢，你看起来是柔和的光，是一种自然氧化形成的光。那么并且呢，在这个龟壳上面啊，有附着物，附着物的这个位置上呢，还有一些侵蚀坑，而且呢，整个这个孔道做的呢非常好。从侧面来看啊，里边是有氧化层的、侵蚀坑的。所以说这一对龟壳呢，是一件商代道代的珍品。这个我们知道啊， 应该这种器物呢，单个的偶尔会有出现的，在拍卖行啊，大概是在70万以上的。那么这成对的呢，就远远一加一大于二了。给您估一个价。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2: 就是100到120之间。啊，恭喜您，好，恭喜您，
14: 谢谢。
2: 啊，送上我们华谊这边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15: 谢谢。叶师你好，
16: 哎，你好，
15: 请你帮我看上这个豹纹的。

0: 这个炉子确实啊，这身上斑点像豹纹一样，这怎么来的？
1: 市场上买的，两三万块钱吧。
0: 两三万，你认为这什么时期的？
1: 就是我也不怎么懂啊，我鉴定一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钱。
0: 对他不了解，就舍得花两三万去买。
1: 我觉得这个图案比较炫目，比较特殊一点，喜欢这种颜色，
0: 像豹纹一样啊，大家都喜欢豹纹是吧？那这个炉形呢是很小巧的，洒金豹纹的这种状态很有特色，而且这个炉子年份也很有特色。那首先我们来看您的这个炉子，就我们所说的铜，它是呼吸的，因为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或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进行一种氧化的改变，出现一种温润的光泽或者呢一些色泽的变化，所以这铜是会呼吸的。那您的这个呢是整个氧化呢非常的润泽，有这一层很温润的光泽油光，所以这个氧化是非常自然的。另外，您的这个炉子内膛的氧化是特别重要的，在使用过程中，里边呢，它是因为常常放香灰的，所以呢，放香灰地方，它的一个氧化的情况呢是比较干涩。口沿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和空气接触的，所以它的氧化呢会很润，所以会有两个不同的氧化层次。所以您的这个炉这个地方的氧化是很到位的。而且呢，再加上您的这个炉子，整个炉形线条感呢非常流畅，骨腹的地方呢很饱满，所以这个炉形呢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底部的这种磨损啊，就过渡很自然，所以呢，这个炉子是很开门的一个老炉子。但是到什么时期呢？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还有呢，就底部的这种磨损啊，就过渡很自然，所以呢，这个炉子是很开门的一个老炉子。但是到什么时期呢？明代的炉子，铜炉铸好以后呢，上面上刀修，用刀呢修出了这个款。但是呢，清代的炉子呢是用冲压的，就是在蜡样上面呢用一个章盖好了印章，往上一摁，这款就出来了。这个刻的和冲压的总有一个时间的节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冲压呢？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出现出压。但您的这个啊，它的款呢是一个刀刻款，所以这个年份呢一定早于雍正以前。炉形呢是很典型的一个清代炉形，到不了明代，但是呢款呢又是一个刀刻款，所以这个炉子呢它的时间呢很明确的可以确定到什么呢？康熙时期。所以您的这个炉子呢就是康熙时期的一个炉子，很开门，所以非常恭喜你。
1: 老师，看这个价格的话多少钱？
0: 因为这个炉子很小，而且呢，这种现在喜欢小炉的人非常多，再加上您这个炉子炉形很规则，年份呢又比较好，所以呢，给它的一个市场价格呢在4到5万元。
1: 那我还算捡了一个小漏。
0: 哎，恭喜你啊，得到一个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1: 好，谢谢。
7: 这是家里的老人留下的一个烟台。听说博物馆也有
8: 哦，博物馆也有你说话烟台还有特色啊，它上面一朵菊花，这是湖南浏阳的菊花石砚台。在乾隆年间，一个农民筑坝的时候，在河里捞了一块菊花石的石头，就是叫人又做成砚台，传给朋友看，朋友非常喜欢，一度了这种石头了，还送到京城作为贡品。戊戌变法的六君子，谭嗣同，他是浏阳人，非常喜欢菊花石。自诩菊花石之影，这盒子看上去非常老道啊，砚台呢呈自然的形状，这个砚台利用了石头的一个孔做了个墨池啊，这种菊花石呢出墨3日不干。你这方砚台呢是清代嘉道年间的啊，嘉道清中期的啊，砚台是真的，没问题。
7: 砚台的这个价值，
8: 这种。

0: 雪花实验台了，现在纯食量非常少，所以呢价格有点偏高。虽然它是随行了，雪花实验台都是随行的啊，市场价了应该在20000左右。
1: 哇，
0: 高兴了，
1: 谢谢老师。
2: 在文物商店，吉安市的文物商店
3: 啊，在文物商店买的，
2: 嗯，还发票。90年了，发了可能发了7000多，
3: 发7000多。
2: 嗯，
3: 知道这个造型是什么时期的造型吗？
2: 我不太懂啊。
3: 骆驼上面是戴的有驼包，表达是丝绸之路的商贸的繁盛。戴驼包的这个骆驼呢，这种站姿的，它就是表现的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的工艺品。那么那个时期呢，它没有这种青釉。这种青釉呢是天青色的釉质，汝窑的釉质品种，宋代五大名窑的汝窑
2: 青瓷吧。
3: 哎，也就是说它表达的这个釉质呢是宋代出现的汝窑的釉质，而表达的造型呢是唐代这个时期的丝路文化的造型。底部呈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呢，什么特征呢？人为故意的做了旧的。为什么要做旧呢？要让你相信这东西是老的，它是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2: 来，高老师，我还有一件，来看一下。
3: 这件东西当什么买？
2: 一个朋友，那个我过那个生日的时候送的。
3: 首先呢，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下它的品种，你就斟酌一下啊。满釉炙烧工艺的青釉，天青釉，满釉炙烧工艺的。这什么品种呢？这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汝窑的工艺特征。它的上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童子描金的这种图案。那么在宋代这个时期的汝窑是没有这种工艺的。另外，底部呈现出来的“凤华”两个字是凤华殿的这个落款，就他想极力的表达这东西是宋代传下来的汝窑宫廷里面的用词。但是呢，这些信息叫画蛇添足。整个文化信息是错乱的，它是现代的仿汝窑工艺的一个仿古工艺品。这产品呢，啥时候生产的呢？差不多90年代末期生产的。
0: 湖南省盐务处，哎，哪儿来的？
4: 这是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一个老领导送的。
0: 这个盐务处呢，是民国的，跟部队呢确实有关系。盐务处呢是全省最肥的肥差，在民国时期也最有权势，军政合一，政美盛章了啊，做工非常精，表面了不应该叫六金，叫镀金，一枚民国的盛章，价值了，这个很难说，这个见了比较少，我认为最少要几千块。
5: 高老师经常逛电视，比电视还要年轻。
0: 表扬我了。你拿这个双面火炉了？
5: 看一眼，
0: 家里传的还是？
5: 今天是淘的。
0: 什么时候淘的？
5: 有10多年了。
0: 这个炉子呢，是冲天耳炉，炉子呢包浆看上去非常自然。底款了文字，看上去也比较精神，内堂挺自然。炉子呢是对的，是真的，清晚期的。但是这种炉子呢，个头也比较小，做工呢也不是特别精，市场价应该在4000-5000块。来，放下。这件紫砂壶呢，从波浆看，它人为塑旧的痕迹比较明显，而且砂呢不是宜兴的那种正规的断泥啊，砂也不对啊，这新仿的。像这种塑旧壶呢，搞了很多就是化学原料在里面，喝了以后呢，用了它以后呢，容易致癌，最好不要用。
6: 小女孩长得这么漂亮，今天带了什么画知道吧？
7: 我爸爸还在外面淘了一个画，然后想过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之前把这画给我朋友看过，让他们说有点像李逵，我妈妈又说长得有点像鲁智深。
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我爸爸还在外面讨了一个话，然后想过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之前把这画给我朋友看过，让他们说有点像李逵，我妈妈又说长得有点像鲁智深。
6: 其实画人物绘画呀，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物绘画，有的呢完全的是写实写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有模特，比如说我画陆羽，画李太白，那他有真实人物，我们就画他。但是有一些人物呢，我们完全是怎么的，就是来通过历史的故事和传承有序的书籍来表现他。你像很多的神仙人物啦，这张画首先一打开啊，哎，画这个人物啊，手指啊捏着须，头上呢戴着一个束带，这个束带上面戴一个什么红色的一个宝石那样状态的，是一个帽型。这个帽型很特殊，它不像常人用的，像以前的啊，束带在后边系着头发。那么呢，这个束带戴在头上，同时你再看一下它面容啊，这个眉毛啊都很长，对不对？头发很少，对吧？完了，身体来看呢，整体的上身应该说什么很魁梧。哎，再看下边，墨气也很浑厚，画的哈，表现的是一个坐姿状态，手掌能看着骨骼结构非常的粗壮，画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就是钟馗造像。大家经常看呢，钟馗是红袍子持剑啊，因为他驱鬼嘛，纳福啊，道教的一个神像。这位画家画的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他把这个常态的比较凶的，把他画得很祥和，而且还很搞笑。你看他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潇洒呀？用现在来说很有意思。那么一提起钟馗画呢，我们多聊两句哈。你肯定知道这个端午节啊，过这种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南方啊有赛龙舟啊，还有吃粽子，对不对？哎，有这些习俗。还有一种习俗也非常重要，就是挂钟馗画。啊，为什么要挂钟馗画呢？就是这个时候啊，是阴历的五月，我们要驱五毒，还有呢驱邪避戾。啊，保安他家里安康的意思。我不知道你研不研究这落款是谁画的呀，小女孩？
7: 不太清楚哎。
6: 上面落款呢写的是一乐也，一乐就是快乐一笑的意思。哎，正好呼应了这人物钟馗像的这种状态。那么好了，落款上面有漓江雨画于北京。这漓江雨是谁呢？
7: 我不了解。哎，
6: 那么漓江雨呢，指的是他的字号名。那么原名叫陆俊，指的是陆天恩。他呢是我们广西南宁人，画人物画、山水画，特别是人物画，专门画钟馗。大写一钟馗，非常的洒脱，明快，线条也比较憨厚，用线用墨呢也比较讲究。另外呢，也画山水画。那么这一块呢，印章呢也是漓江雨。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墨色、气息、笔墨都符合这个漓江雨、陆俊的风格。那么呢，我的判断结论是，这张画是漓江雨、陆俊的真迹。我想问问您，您当时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7: 9万块钱吧，
6: 价格还算合适。像这样的40整张的吧，8平方尺哈，在市场上表现8到10万块。
1: 华裔之门正宗战开始啦！您从哪儿来，大哥？
11: 大哥，山东淄博，我是江西上饶德兴，您这是四次来。
12: 华语人民的老粉丝，我是专门从山东青州过来的，
13: 800里赴游山那个山河的。
14: 我从四川，
15: 这个极品非常多，古品也非常多，这个不算古品，但是很少，有可能专家也能难住。
1: 华语之门，老家河南州。
16: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0: 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牵引作用，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55个项目上榜。该批项目聚焦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四个关键领域，突出规模盘子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性明显等特点，是河南对接国际资源、畅通内外循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其中外商投资项目有27个，总投资252.19亿元，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装备、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食品制造、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与健康等行业领域。为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实施方案，将建立清单化项目库，完善分级分类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投资放量、建设提速、质效提升。按照方案，今年年底前入库的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要全面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稳定外资基本盘，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形成一批标志性对外开放成果，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塑造全省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动能。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被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新设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为助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添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等专业，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设立了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同时，为更好地适应新型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粽叶飘香，艾草沁心，河南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生活元素，让古老民俗潮起来，节日仪式感满起来，使端午传统文化在创新与体验中焕发出新活力。粽叶飘香迎端午，书香古韵润童心。在漯河，第22届过端午佳节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经典诵读活动全程启幕。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各中小学同步开展诵读活动。在主会场少陵区实验中学，师生集体吟诵离骚等经典。汇源区第3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诵读满江红，抒发家国壮志。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齐诵《少年中国说》，并开展主题班对课。
1: 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坚持诵读经典，主动传承传统文化。
2: 经典诵读活动是学校立德树人的鲜活德育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动传统文化的入心见效。
0: 端午节承载祈福安康寓意的手工香包迎来销售旺季。在三门峡灵宝市的民俗集市上，款式新颖、做工精致的香包大受欢迎，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往年不同的是，手工艺人打破款式单一的局限，在传统五毒香包、福袋香包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3: 我今年在传统实香包的基础上又做了手机挂件、包挂件，还有项链。
0: 创新香包新潮精致，色彩鲜亮，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香包填充艾草、丁香、藿香等天然香料，自带清香，驱蚊避秽，祈福纳祥。
4: 马上端午节了嘛，送朋友啊，送我孙子啊、孙女啊，特别的吉祥。
5: 现在的香包做工都特别的精细，有很多流行的元素，买回去可以当做包挂、车挂，挂家里也很好看。
0: 这几天，周口丹城大街小巷弥漫着清新的艾草香，亲手制作一束艾草花束，成了今年众多市民过端午的新选择。在城区一家花店，顾客正在体验手工制作端午花束。翠绿的艾草，挺拔的菖蒲，搭配香囊、葫芦、五彩绳等传统配饰，造型别致，寓意祈福纳吉的花束就做好了。人们在沁人心脾的艾香中沉浸式感受着传统民俗的魅力。
6: 来扎一束新鲜的艾草花束，挂到门的左手边， 这个比较有仪式感，还有就是取蚊虫纳平安。
0: 随着人们对传统节日仪式感愈加重视，今年端午艾草市场格外红火，各大花店早早备足艾草菖蒲货源，不仅推出多款寓意美好的成品花束，还贴心地为市民提供手工制作的材料，丰富端午消费场景。
7: 艾草和菖蒲的销量非常火爆，每天都有很多顾客前来选购，借着传统民俗过一个安康祥和的端午节。
0: 当前正值夏播玉米出苗关键期，新乡、平顶山两地由于近期高温少雨，部分田块出现土壤湿伤，影响玉米正常出苗。面对旱情，两地积极行动，利用喷灌机、滴灌带等灌溉设备，及时补足蒙头水，全力抗旱保苗。
8: 当前这个土壤伤情不足呀，得抓紧补蒙头水了，要不然后期会影响玉米的发芽率。
9: 在新乡辉县市孟庄镇高村的1800亩玉米田里，12台自走式喷灌机同步铺开作业面，在田间匀速往返，精准把控灌水量，及时补足出苗所需的蒙头水，做到保苗节水两不误。
10: 疫情浇地这都浇地到8月，现在赶上的自走式喷灌机在1星期都把它浇完了，现在能省50%水。
9: 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黄淮海育种基地600多亩的试验田里，6月上旬播种的玉米少部分还没有出苗，一条条滴灌带正在进行细水漫渗，浇灌均匀也更节水，后期还能把肥料、农药加入水中，实现水肥精准滴渗到玉米根系周边，有利于玉米全周期管护。
11: 气温也比较高，空气中的风力也比较大，土壤的伤情的表伤是湿伤比较严重，我们现在正在灌溉，再有2-3天都全部灌溉完成了。
9: 据了解，今年新乡市夏玉米播种463万亩，未来一周内天气预报有降水，将利于玉米尽快出苗生长。
0: 6月17号，平顶山鲁山县张关营镇营中村种粮大户刘长友正组织工人利用喷灌机浇地。近半个月无有效降雨，加上持续高温，土壤湿伤严重，部分田块玉米出现缺苗断垄。刘长友利用机井和配套设施，全力抗旱保苗。
12: 我今年种了760亩玉米，布置了3台喷灌机，进行全天喷雾，保证苗全、苗壮、苗齐，一波全苗。
0: 目前，鲁山县43.1万亩玉米普遍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派出4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群众科学抗旱，
13: 做好保苗的同时，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不仅有利于保苗，更有利于苗齐茁壮生长及病虫害的防治。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6月17号，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六进活动走进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活动分5个篇章，讲述洛轴班组、爱心轴屋创办者、大国工匠、新就业群体、青年创业者等先进典型事迹，新时代奋斗者挺膺担当、拼搏奉献的感人故事，引发职工强烈共鸣。六进活动是我

0: 省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每年聚焦一个典型领域，包括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网络。6月17号，郑州至洛阳高速万山湖服务区监控中心综合楼主体工程顺利封顶。该服务区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采用服务区加收费站模式，配备完善的停车、休息、餐饮、购物、加油及新能源充电设施，建成后将成为省内最大的开放性服务区。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培训对象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6月17号，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7月1号零时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针对暑期文旅新趋势，增开南阳东至西安北、红旗渠至信阳等直通旅客列车16列，同时优化调整27列列车运行区段，缩短旅途时间，助力旅客暑期畅游。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驻马店人民公园品读一吃莲香的夏日清雅。

0: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搓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我跟您说实话，主任那是有准备而来的。
1: 哦，那是。
2: 你还记得主任当时那个杯子盖
0: 啪掉在地上那件事吗？
1: 我记得主任一不小心把杯子盖给掉到地上了。
0: 主任那天是这么说的，置杯为号，都给我听好了，只要听到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马上给我冲进来。
3: 防不住的，

0: 你应该明白马上冲进来的结果是什么吧？
1: 我知道了，不管有没有嫌疑，好歹也得脱层皮才能。
0: 我呢，一直是仰慕您的为人，把您当成自己家人看待，所以那天我就在外面拼命地拦着兄弟们，跟他们说，那是主任无意中把杯子盖掉在地上了，根本不能算是制杯为号，所以大伙才没冲进来。
1: 裴雄兄弟，大恩不言谢，兄弟都记在心里边了啊。
0: 小事小事，不足挂齿啊。
1: 哎，裴雄兄弟，你稍等一下，石头，把那包拿来给我，
2: 去玩吧。
1: 您看，您从里边挑一样，带给弟妹。
0: 哎，方副处长，我是拿您当兄弟才帮您的，可不是图这个。
1: 兄弟的感情我都已经记住了，都在心里了。但是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我的忙，我要是不有点表示，那我还算是人吗？您挑一样，就当是帮我做个人，行吧？
0: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进城这么多年，还是喜欢黄货。
1: 英雄本色，英雄本色。
2: 石头，
0: 嫂子
3: 啊，
0: 我的事说完了，我就不耽误您跟方副处长搬家了，我先走了。
3: 慢走。
0: 哎，
2: 再见啊，飞云兄弟。
0: 再见。
4: 方副处长，
2: 哎，
4: 家具给您搬上去了。
2: 跟你们分一分。
4: 您这太客气。
2: 拿着。
4: 行，那我带兄弟，谢谢您啊。哎，有事儿尽管招呼。
2: 好的，
4: 那我先走了啊。哎，兄弟们上车。哎哎，
2: 走，回家了。

0: 有人。
1: 嫂子，方处长，你们回来了。
2: 副处长，
1: 在我心里都一样。
2: 郭大宇啊，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这不听说你们搬新家了吗？就提前来打扫一下。
0: 那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啊，处理其他人还干活呢，我是偷偷跑过来的。
2: 大宇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处理边事儿那么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大事上，要不然老爷该给你穿小鞋了。
1: 方处长，我听你的。行，那我就先回天河唱了。那个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吩咐我，你就拿我当自己亲弟弟一样。
0: 看你说的。
1: 那我走了。
2: 哎，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啊，真实诚。实诚的铁杆小汉奸。

0: 石头，妈，干嘛呀？过来。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啊！你到处摸来摸去，你摸什么？啊，没事啊。
1: 爱哭啊！
0: 哎呀，行了，妈，你还哭是不是？
1: 哎呀，妈，行了。
0: 没事，石头，没事。哎，行了，现在不用哭了，
2: 不哭了。
0: 妈错了啊！妈错了，妈给你道歉。妈不该打你啊！妈以后尽量少打你。

0: 行吧。没事了啊，没事了，石头。
1: 还是当爸的厉害。

0: 怎么样？有？
1: 安全。
0: 那就好。
1: 刚郭大宇的一句话，让我知道了叶星辰正在查天和昌。
0: 当时老张那么一声喊，人全都撤了。
2: 阿刚，有情况，撤！
1: 人事都撤了，但是走得急，难免会留下什么线索。
0: 也是，我去看一眼乐言啊，我看他脸色不对，别再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3: 妈进来了啊。

0: 老爷，这房子比以前那个大，你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弟弟挤在一起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要老赵，我是赵乐言，不是方乐言，这个地方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我现在就要去找老赵。
2: 老方，老方，哎，收拾了呢。
3: 啊，
2: 哎，新家感觉如何呀？
4: 好啊，相信肯定有好处的，我给你睡。
0: 你小点声，你不和外面的流氓听见吗？就算你不喜欢冯家树，你想把妈妈和爹爹一起害死吗？
1: 你自己说的，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赵，你和他结婚，我和他团聚，你都说了一年了。
2: 哎，为了把你这新家安置到我家对面，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后咱们两家来往起来那就方便多了啊。
5: 是啊，老爷，你监督起我来也方便多了。
2: 老方，你最近这实话是越来越多，不是你风格。
5: 开玩笑，开玩笑，你本来就应该监督我，你是我的上级吗？
2: 你看，又成漂亮话了，没劲。
5: 那我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话说得有劲点儿。
2: 石头，嘿，这小子，嫂子和小公主呢？
5: 研究抽水马桶呢？
1: 让我配合你做这个，又配合你做那个，结果呢？到了上海什么都不兑现，自己还不如秀芳呢。
6: 嫂子，抽马桶有什么好研究的？
0: 乐言，妈求你了，千万别乱说话。否则咱们一家子人都得死在这儿。
7: 处长。
6: 哎，嫂子。
7: 哎呀，你别说啊，这房子呀比我们以前那个多出一间来，两个孩子正好都可以分开睡，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2: 嫂子，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早就听说嫂子手艺，我就是想讨个饭吃。
7: 这简单，我听六子说你就住对面啊。
2: 对，对面。
7: 那以后不用开火了，顿顿来嫂子这儿吃。
2: 那我以后就经常打扰了。
7: 哎，对，上次还没说呢，有相好的吗？没有嫂子给你介绍。
5: 老陶，你怎么又来了？这没完没了了你。
2: 老方，你看嫂子正是好时候啊，

0: 叫老了。
1: 哎呀，叫老陶能管着自家的男人，是我让他这么叫的。
0: 对对对，嫂子，这小子可得管好了啊啊！行了，我先回去了，那你们收拾着啊。
1: 安顿好了，来家吃饭啊。
0: 好嘞。行了，别送了啊。
2: 经常过来啊。
1: 你们在外面没听到什么吗？

0: 洛言刚才有点失控了，
1: 叶星辰老师侧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我只能不停地打岔，让他分不开心，但应该没听到什么。

0: 外面的尸体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处理还有警察局，一点消息都没有，应该是李立新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按下去了。
1: 宋怀民的事儿确实像你之前说的一样，因为杜鹃在七十六号，所以李立新不相信任何人，才找了宋怀民来接头。
0: 其实李立新根本不相信杨俊平是杜鹃，但是为了给日本人交差，他才不得不抓了杨俊平。宋怀民死了，李立新让我们搬进了华村，这轮对杜鹃的甄别算是可以消停一阵了。
1: 你是说李立行不再怀疑你是杜鹃了？
0: 今天不怀疑不代表明天不怀疑，你看李行成这不就在我们旁边吗？从今往后恐怕我们睡觉都得睁着眼了。
1: 咱们可以，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办？
0: 陆岩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他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1: 我来解决，给我点时间。
0: 敌人不会给我们过渡期，陆岩必须要马上进入正轨。
1: 思想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就做通的。
0: 你去跟陆岩说，让他跟我出去一趟，老周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释给他听的。
1: 老赵是什么身份，在哪儿，陆岩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不能乱说。
0: 我要跟他讲的，要让他看到的，都会是实情。
1: 实情就更不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我说的是实话，但并不代表说实话就要泄露什么秘密，我只是把一些能说的实话告诉他，明白吗？我会说服他，让他老老实实地住下来，而且还会配合我们在叶星长他们面前演戏。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跟我走一趟。待会到了地方，你要跟过去一样，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有任何反应，明白吗？
2: 答应了我妈，我就一定能做到。
3: 苏炳、点心、糕点。
4: 哎呀，陆岩小姐，包给我吧。
2: 不用。
4: 哎，上次我就想说，陆岩小姐呀、啊，落落大方，亭亭玉立，这是应了那句古话，虎父无犬女啊。
0: 肖大宇叔叔，
4: 哎呀，方副处长，我能为您效力，就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快快快，里边请。

0: 这调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吗？
1: 还真有，而且还不少呢。郑飞雄跟我们都交接过了，我们呢正愁没有方向呢，您给指点指点。
0: 说说看。
1: 啊，郑飞雄说那天咱们的人暴露之后，凶手直接就杀出去了。啊，当时这一闹起来，整个饭馆就炸了窝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现在这些就是当时睡着的没跑了的。
0: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只要是跑了的人，就都有嫌疑。跑多少人？八个。这是名单，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看了，你念一下吧。一个一个念，都查了这么久了，念仔细点。对了，这第一个叫赵全章，这个人是，经过调查，说这个人一直坚持不上，但是他多少干了一点这个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的南方口音，偶尔还能说两句广东话。但是我们分析呢，这个他说广东话和上海话就是为了掩盖他真实。所以这个人具体是哪儿人，谁说不清楚。还有，他有个手艺，他以前应该是干过木匠，会点木工活。除了这个饭店的好多窗花都是他的。另外，我们搜集到了一个线索，还有一个小动作，就是习惯呐，摸鼻子。 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南方摸鼻子木匠"。啊，这样好记一点。
1: 啊，南方摸鼻子木匠。

0: 你叫我。
1: 嗯。
0: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爸爸，感觉挺奇怪的。怎么没吃饭啊？
1: 我想回家了。老赵是什么人？
0: 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我们要抓的人。
1: 这么说，你们。

0: 你要抓我吧，我妈为了掩护我吧，就跑来找你求情，求你放过我吧。
1: 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0: 因为我妈是以找丈夫的名义来找的你，恰巧被隔壁那个姓叶的流氓盯上了，所以你们才不得不一直假装你们是夫妻，对不对？
1: 就像你判断叶星辰是个流氓一样，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0: 那老赵安全吗？我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0: 最好马上就去上学。
1: 没听吗？有什么好学的？
0: 没事，都听你的，不想去就不去，等你想去了，我再帮你安排。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外国医生，你必须要先去好。

0: 回来了。文言，妈把屋子都收拾好了，你挑一间吧。
1: 石头呢？
2: 刚在那屋玩呢，睡着了。
1: 那我就要那间吧。
0: 妈把他叫醒。
1: 不，妈，我就喜欢那间，那间有阳台。
0: 行，乐言喜欢哪间，哪间就是你的。

0: 还真厉害啊。
1: 他知道老赵被通缉的事了。
0: 那他知道老赵的身份了吗？
1: 目前还没明确，但是他可能会猜。反正他以前也在猜，现在接着猜呗。不过应该暂时不会跟我们交接了。
0: 你大不中留啊，我再去看看他。
1: 他叫我爸了。
0: 真的？
1: 真的。那也有可能是看到老赵了，故意假装叫我，用这种方式叫给老赵听的。
0: 这孩子心思深沉，太像老赵。
1: 也确实是哭了这对父女了。

0: 医师其实六号已经注意了老赵的一个习惯，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南方磨鼻子木匠。下次接头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醒老赵。
1: 这些狗汉奸，我一定会好好嘱咐老赵的。
0: 再有啊，得赶紧把乐言和小石头送去上学，在家里边养着，不养出毛病来的。再说这个家周围全是虎狼之辈，
1: 学士得上，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老把孩子搁在家里养，叶星辰他们也会起疑心的。这样你打听打听，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学校。
0: 心灵公学离咱们家近，条件也很不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好的。
1: 姓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0: 不是，我怎么了？就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说过唐心如就在西林苦学，你让乐言过去是什么居心？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提这事儿，否则我带着孩子们走。
0: 你误会了，想多了。
1: 我不管我想的多不多，你发誓绝不能利用孩子去搞你的秘密工作。
0: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利用孩子去完成工作上的任务。
1: 接着说。
0: 乐言上学之前给他把心脏检查做了吧？
1: 你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我去跟乐言说，这孩子倔得很，知道是你给找的医生，估计
0: 他已经同意了。
1: 算你厉害。你说完了？那我说。金镯子呢？说呀。
0: 钟飞熊拿走了。
1: 那是给乐言治病用的。
0: 咱郑飞熊帮了那么大一个忙，这关系得搞啊。
1: 这里这么一大堆东西，你非得给那个呀？
0: 你当人家傻呀？这里边就金镯子值钱，其他都不值钱。喝水。
1: 那给乐言治病的钱怎么办？
0: 你别管了，这包在我身上，我来想办法。嗯，
1: 就这么点家当了，以后花钱必须经过我同意，不许再乱来了。拖家带口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0: 遵命，夫人。
1: 谁是你夫人？不许动我东西。
0: 哦，

0: 没事了吧？跟妈说说。
1: 我就是想我爸了。
0: 妈知道你和老赵的苦，妈也一样，妈也想老赵。可眼下这情况，咱们必须忍一忍。所以现在方家书就是你爸，你不是已经叫他爸了吗？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要努力接受这个地方。
1: 妈，可是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方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上班？
0: 这是大人的事儿，你不要操心。记住，你今天在天河城听到的所有事情必须马上忘掉，做梦都不能说。如今咱们在这狼窝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

0: 上对付不过来，还需要你保护自己，保护好弟弟。我明白了，你放心。
1: 还有啊，就是妈晚上跟你方爸爸睡在一起的事情，
0: 你放心吧，只要别人不捣乱就行，反正我是不会再捣乱。
1: 你治病的事儿同意了？
0: 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也得先把我的身体治好了，把身体治好了才能帮你，帮老赵，才能照顾小石头。
1: 乖，你说你爸怎么一挑上我呢？

0: 窗户有人影。
1: 我看见了，他们让我住到这儿，就相当于是把我关进了一个保险柜里。你看，我们现在要格外的注意，在这屋子里说话，千万要小心点。除了悄悄话，只要是大声说的，都不能是重要的事情。
0: 我明白，
1: 但是又不能不说话，还是得演戏给他们看。
0: 演就演。我吃饱了。哎，
1: 吃饱了，把医生给你开的药吃了。
0: 上海检查的设备就是好，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毛病。老严，好好吃药啊，咱们很快就能好的。医生都交代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能累着。
2: 这端口碗又不累，
0: 快去休息。
3: 妈，我吃饱了，我要大便。
0: 去吧。
1: 来，看这个。
0: 君子悬赏告示，此有走失小儿一名，什么意思啊？
1: 是老赵给出了接头地点。
0: 那咱们快去接头啊！
1: 先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了吧。
3: 魏岩，我跟爸爸出去办点事儿，你在家跟弟弟一块儿上课。妈不是给你布置作业了吗？啊？
2: 那我能给弟弟讲课，谁给我讲课呀？
1: 你们这几天呀，先好好的熟悉一下环境。过两天，我给你们安排上海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0: 啊，爸妈要是中午回不来。你跟弟弟出去买点吃的。
2: 嗯，
0: 给钱。
1: 哦。
0: 哎，这就够了。
2: 去。
0: 拖家带口的省着点花，你刚才给的那些钱。在老家都能买只羊了。当年你们方家也只出了10块大洋，我陶玉玲就值10块大洋。
1: 是我们方家对不住你，回去。
0: 说到底，也是你们方家改变了我。你离开前给我留的那封休书，让我们打破封建的枷锁，去寻找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你还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要是你当年不离开，或者离开的时候没给我个交代，我怕是一辈子都要留在老家，就没有清宫伟，没有老赵，没有武汉的联络点，更没有现在我代表组织跟你接头。那，你洗碗，我去换身衣服。

0: 哎，老方，起这么早啊？这去哪儿啊？
1: 你也那么早啊？
0: 呵，拿这么大一箱子，这嫂子不是刚来吗？怎么要回去啊？
1: 哎，问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方叔叔好。
1: 你好啊。
0: 忘介绍了，你方叔叔的太太，你应该叫婶婶。
2: 婶婶。哎。哎，嫂子，我来。
0: 哎，这。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1: 老爷，你说你整天盯着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呀？
0: 谁盯着你们家东西了？我就是好奇，嫂子，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3: 这里面
1: 这不都是你嫂子的旧衣服吗？她不舍得扔，想拿去给改改。
0: 旧衣服这有分量啊？
1: 这么多年不舍得浪费，就都存下的。怎么着？我打开给你看看。
0: 不用。
1: 叶处长非要看看，我可真没办法了啊。
3: 是不是傻呀，方六子？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衣服，怎么给人看呀？
1: 人叶处长一定要看你。
3: 再说了，这里还有乐言的贴身衣服呢。这一半大小伙子在，你不要脸，我们俩还要脸呢。有什么好看的，叶处长？不是没结婚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多大了？哎，
1: 说什么呢？任问天是叶处长的侄子，叶处长的大哥大嫂在老家呢，特意把问天送到叔叔的身边，让他有最好的条件上最好的学校。
3: 侄子，亲侄子呀！哎，六子，你看啊，哎。这侄子也太像叔叔了，长得一模一样。哎，
0: 这个
3: 就是高点儿。多大了这孩子？
0: 15。啊，
3: 比乐言大一点。
1: 哎，问天最近不经常回来啊？
0: 啊，住校不愿意回来。
1: 哎，正好乐言跟小石头也该上学了，你要不给介绍介绍？
0: 问天上的是西林公学的男校，小石头可以去，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在北四川路那边。乐言得上女校，那就离咱们近了，两条街外面就是。
1: 行，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3: 走吧。
1: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哎，
3: 你侄子太像你了，太像了。
1: 好好锻炼身体。

0: 上。
1: 杜鹃同志，
2: 老赵同志，终于见面了。
1: 从现在开始，我代表组织做你的上线联络人。
2: 是。
1: 陶玉玲接替李正勋同志做你的联络员。抱歉，
2: 抱歉，
1: 抱歉。
3: 怎么了，玉玲？
0: 你的伤没事啊？
3: 我都好利落了，你看看，没事了。
0: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
1: 说来话长，先把任务交代完。
0: 我行的，你一块我一块。哎，
1: 这说正事儿呢。
0: 这就是我的正事儿。说你的正事儿。
1: 首先，组织上让我对杜鹃同志之前的工作做出表扬。你从76号内获得的情报，帮助我们在苏南的队伍躲过了日本人的倾向，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上汇报。第一件事是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他有3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这笔钱是我们这条线历年来节省下来的活动经费。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它转交给组织重新分配，但是李正勋同志牺牲了，我也没办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络。
1: 那暂时我来保管。
4: 好，这笔钱埋在了苏州河边老垃圾桥南侧的树林里，有一棵树上面被我用刀划了3个口子，很明显。
1: 我记着了。

0: 龙肉，地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0%玉米，30%豆饼，10%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肉做熟肉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1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1: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1: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0: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三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0: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是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2斤。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0: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2斤。
0: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1: 不能再送了，199八斤已经赔钱赔大了。哎呀，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肚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南京火车站找到了海潮同志藏起来的电台，麻烦你有机会把它转交给海潮同志。
1: 这太好了，我一直怕这电台被李立行找到。
0: 在这个装电台的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一张汇丰银行的便签纸。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

0: 结果他的反应很强烈。组织上不是一直让我处置李立新吗？如果这笔巨款真的是他的，那么从哪里来，他用到哪里去，我就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了。
1: 海潮已经跟组织上联系了，他证实啊，这个数字呢就是李立新在银行他自己的户头，还有利用别人的名字开的户头所有的存款总数，1039是1039万日元。
0: 那太好了，那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1: 李立新啊是个老狐狸，他不会放松对海潮的搜查。
0: 那我们启用电台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了。
1: 一定的。
0: 还有啊，除掉李立新的事情也有眉目了。军统那边下了命令，银狐要求我跟苏阿路配合，在李立新的密探室安装电话炸弹。
1: 用电话炸弹？
2: 苏阿路是谁啊？银狐又是谁？
0: 苏阿路是76号电务处一电科科长，军统潜伏人员。银狐是军统潜伏人员负责人的代号，负责整个银狐小组。我也是银狐小组的成员。
2: 76号里还有其他的军统的人？
1: 和苏亚路的事情你也有跟玉玲介绍啊？
0: 还没来得及细说。
2: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0: 这是任务，是组织秘密，是纪律。
1: 咱们先说任务啊，对付李立新啊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处置他的合适时机，可以大胆去试试。
0: 但是有一点，我想请组织上查一查，根据军统的情报显示，安排电话炸弹炸死李立新的原因是因为李立新配合日本人把战俘从南京运到哈尔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此事很可疑。
1: 你的担心也对，毕竟事关那么多抗日志士的安危。
0: 没错，按照军统的计划，即便我们在李立新的密探室安装电话成功了，我们也还是要制定一份营救战俘的计划，否则即使我们炸死了李立新，战俘也有可能是由别人运到哈尔滨。
1: 在电话里安炸弹的这个计划你去执行，营救方案呢我会马上跟机动省委取得联系。
0: 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李正勋同志还有一个未婚妻唐行如，是西岭公学的老师，我答应过他，一旦我们甄别之后就要尽快把唐行如转移。
1: 李正勋他有未婚妻啊？
0: 是李正勋同志在牺牲前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跟唐行如接上头。
1: 过接头的事情啊，你必须得等我核实之后，我马上安排去甄别唐行如的情况。
0: 嗯，
2: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不能冒险，这是底线。
1: 放心。
2: 嗯，
1: 李同志，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给玉玲安排一个掩护身份呢？他在家呀开过饭馆，那湖北菜做的你可能还没来及响应他，如果有机会呢干脆也再让他开个饭馆呗，啊，这样既能发挥他的特长，他又可以搜集情报啊，可以开拓社会关系啊，这个一举好几得的事情啊，你觉得呢？
0: 也好，刚好李立新的老婆聂吉清特别爱吃，尤其爱吃各地的风味菜，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老陶以安排湖北风味菜的名义进到高阳楼里边去串门，时间久了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打听各种消息，
1: 这不正好吗？
2: 这个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安排了。咱们新的联络地点叫黄潭米粉馆，对的，你要记着啊，白丽南路28号。咱们的街头暗号，如果水牌上写美味米粉鳝鱼臊子，就说明我那个地方是安全的，你直接从后门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上面写的是鳝鱼臊子顾亲，就说明那个地方危险，你可千万不要进来，记着了吗？
2: 记着了。
1: 还有我的名字叫贾清明，别跟我叫老赵了。
2: 贾清明。工作上的事交代完了吧？给我看看伤。
1: 你干嘛？
2: 看看伤。
1: 你这还在谈着呢。

0: 你这不一场合。
1: 没事，工作已经交代完了，那我先出去一下。
2: 就是。
3: 哎，我还要有两句话跟你私下说，要不你先避一避。哎呀，你先避一避啊。杜姐同志，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不好，要严肃的批评你。
1: 您说。
3: 一个就是苏雅露，你已经跟组织反映了那个女人对你有感情，对吧？那现在陶玉玲来找你，那她对你的感情有可能就反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这种感情尽可能的降低。
1: 是，虽然苏雅露是装作不在乎，但其实她是利用银狐才给我施压，毕竟银狐早就要求我跟她假扮夫妻的。
3: 让你避一避嘛，我们在谈工作上的事情啊。
2: 我为什么要避？工作上的事儿，我和杜鹃是搭档，我得听。
1: 可是老赵，让他听吧，有些事情应该让他知道的。
3: 我怕您面子上抹不开嘛。
1: 我没问题。
3: 那好，关于苏雅露的事情，这是一条红线呢，你自己要把握好。
1: 请组织放心。
3: 李亮，你不但要配合杜鹃同志啊，你还要时刻的提醒他不要上苏雅露的当。
2: 放心吧，于公于私，这件事我都得管。
3: 还有，你私下带乐言去天河长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0: 这很危险。
3: 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我给你一大耳刮子。
2: 赵玄章同志。刚才你说苏雅露的事情说得对，我们赞同，可是乐言这事儿你错怪他了。
3: 我怎么错怪他？
2: 六子带乐言去天河场，那是组织行为。
3: 怎么是组织行为呢？
2: 我们商量过了，我批准了。
3: 那你们俩不想想，万一要乐言说出点啥？
2: 他已经说了，在家里乱说，控制不了。六子要是不带他去天河场，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嚷嚷出去。六子给乐言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最全面的检查，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杜鹃同志，
1: 哎，
3: 我刚才态度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啊，不要让孩子掺和到咱们的事情当中来，这是一条红线，不能越过。
2: 有话呢。
3: 好吧，
1: 那你们两个

0: 这手真巧哎，
1: 太巧了，
2: 就这一句啊。
1: 那我嘴笨啊，除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要。
2: 不许摸鼻子。
0: 怎么了？
2: 特务给你起了个外号，南方摸鼻子木匠，再摸再摸就摸暴露了。
1: 哎呦，这帮特务连这都注意到了。
2: 还有想
1: 摸？我没摸嘛。
2: 你那个米粉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近了，也就两里地，一大烟的功夫就走到了。咱们俩接下来怎么安排？
1: 怎么安排啊？我工作刚才都安排了吗？
2: 个傻欠头的，说好了来上海就结婚的，咱们俩这婚可是组织审查批准了的。
1: 可是现在情况复杂，没办法嘛。
2: 等杜鹃的事情过去了，咱们就结婚。梁丽蝶。

0: 见不见？
1: 见。哎，你干嘛？
2: 不许动！
1: 哎呀，
0: 怎么见？多长时间见一次？
1: 多长时间见？哎呀，一个礼拜见一次行吧？等那个你开了饭馆，我装成拉泔水的，咱俩就能见了，好吧？
2: 早有打算了，也不说。
1: 哎，你怎么这么狠呢？
2: 想不到。
1: 两个眼儿，你看。

0: 院外那条路叫什么？吉斯菲尔路，怎么这么怪的名字啊？
1: 你不是说鸡屎飞到耳朵里吗？
0: 什么时候说？
2: 嗯，你说过，我听到了。很多年前啊，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在虹口街头救了一个中国卖艺的小姑娘，然后把她托付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就给这个中国的小姑娘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叫做 Jazz， 并且把她送到了美国去读书。几年之后呢，这个 Jazz 学成回国了，并且嫁给了这个美国人，然后就在沪西的吴家寨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小洋房。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这栋小洋房呢显得尤其的鹤立鸡群。当地人呢就把这块地叫做 Jazz Field， 然后就把这个小洋房称作吉斯菲尔小屋，小洋房前的这条路呢就叫做吉斯菲尔路，知道了吗？
0: 外国也有好人啊。
2: 任何地方都有好人，
1: 除了七十六号。
0: 妈怎么跟你说的？
1: 真希望有个绅士赶紧把我从这救走。
3: 反正我不走，我觉得这儿挺好。
0: 没出息。

0: 何老板。
1: 哎，黄部长，你来了。
0: 这个是我太太陶玉玲，从老家过来的。这个是涂老板，我的好朋友。
2: 涂老板好。哎，
1: 嫂子好。你太抬举我了，这整个饭馆都是七六号产业，我就是给方部长看店的。
0: 我们这不刚搬过来，家里边什么家伙事都没有。我太太呀，想做几样菜给兄弟们尝尝鲜，借你们后厨用一用。哟，
1: 那太没问题了。
2: 涂老板，我之前开过饭馆，能下火做饭，还能记账，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来这儿给您打工吧，反正我也闲着。
1: 哎呦，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哪行啊？只要你愿意，这个店现在都交给你管了。
2: 这可不合适。
1: 合适合适啊，这我啊这个人啊，本来就是能管管后厨，买买菜，买买别啥的，交给你，我放心啊。
2: 这
0: 行了行了，就搭伙一起干吧。
1: 这是我们一号包房。这是二号包房。
2: 这饭店还不小呢。
1: 这是经理室啊。行。
2: 六子。这经理室不比你办公室差。啊，
0: 有吗？
2: 当然。
1: 嫂子，这是店里的账本和钥匙，我都交给你了。
2: 这个
0: 你就拿着吧。你别小看这小饭馆，干好了能挣不少钱的。
1: 那我去后厨忙了。哎，好，
0: 辛苦啊。哎，
1: 应该应该。
2: 你们七十六号可真够霸道的，就这么一句话，老板便打砸的。

0: 我骗老板了。
1: 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是我跟叶星辰一起商量任命他当老板的。你别忘了，这周围的产业都是我们七十六号的，我们说了算。
0: 小桃园，这上面还有我的姓呢。
1: 哟，你什么时候会识字了呀？进。
2: 涂老板，
0: 方副处长，您在这里啊？
1: 哎，你不是那个红壮夜总会的姑娘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哦，实在没办法，家里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所以我白天会来这儿兼职做一个招待，晚上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1: 还挺能吃苦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掌柜陶玉玲。
2: 陶老板好，
0: 我是他太太。
2: 那方太太好。那这么说的话，您现在是我的新老板了呀？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啊，
0: 有什么事儿我会告诉你的。
2: 好嘞，那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出去了。
1: 好。至于吗？人家又没惹你。
0: 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准。
3: 苏科长让我来讲一讲和平建国的道理。我是个收电报的技术人员，对这些问题想的不多，反正跟着主任走，主任让干啥我就干啥，其他的也没什么了。谢谢大家。
4: 好。
5: 方副处长好，嫂子好。这拿的什么东西啊？都闻见香味儿了。
4: 你这狗鼻子，这你嫂子做的家乡菜，一会儿都到大菜间去一起尝尝鲜。
5: 哎呦，好嘞，谢谢方副处长，谢谢嫂子，客气客气。
6: 我郭大爷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家人兄弟姐妹们为了一口生计，不得不去出苦力，给别人做长工。我们家只有我穿上了这身衣服。每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就会想，有多少年轻人
0: 干什么？
6: 他们想像我一样为国家效力，可是他们有机会吗？是主任在茫茫人海中选了我，让我们全家都能踏踏实实的吃上一口饱饭，让我郭大宇能为国家贡献我的力量。我还有什么？在这里，
4: 就当听
6: 我表示，我的命就是主任，就是叶处长的，就是方副处长的。从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反共，清除中统和军统的爪牙。我郭大宇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好，
7: 很好。我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郭大宇同志，他的发言感人至深。我需要更多这样的为和平建国真心真意付出努力的人。方副处长，下面就交给你了。
1: 主任，四虎军，诸位同仁，刚刚大宇是来满足大家的
8: 精神之需的，
1: 我呢，就是来满足大家的口服之欲的。内子

0: 在我们老家是开饭馆的，做了一手美味的湖北菜，今天特意献丑做了几样，想请诸位兄弟姐妹们给品尝一下，如果觉得味道尚可的话，那么就请以后多多光顾我们小桃园。
1: 这是啥呀？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天冕三蒸，这个呢排骨莲藕，
3: 来我看看，
2: 干煸
3: 排骨，来来来，
4: 嫂子，这是什么粥啊？
2: 这可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

0: 肚薏米粥。
1: 来，我尝尝。哇，怎么样？怎么样？
2: 就冲这个味道，我每天都去你们小桃园吃饭，不是冲你啊，老方，是嫂子的手艺好。
0: 说好了啊，来，人人有份儿啊，人人有份儿。
3: 主任，这是内子特意为您跟嫂子准备的，里面每样菜都有一份，请您跟嫂子品尝一下。
4: 主任，您还是去楼上吃吧。嗯，
3: 辛苦了。
4: 谢谢方副处长。
3: 谢谢方副处长，应该的。
5: 方处长，嫂子的粥做的太好吃了，
6: 再给我来一碗吧。
0: 好，
7: 给我也来一碗呀，嫂子。
5: 我吃饱了。
0: 你就是电务处的苏小姐吧？
7: 是呀。
0: 那可不行。还没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呢。这些老爷们吃什么都行，你这么个细致人，我得问问有什么忌口啊。
7: 不吃肥肉。
0: 我就知道这长得好看的人啊都不吃肥肉，不像这些老爷们天天吃肥肉，身上一股子什么味儿啊？
7: 猪腥味儿。
0: 对，就是猪腥味儿。还好我们家六子也不吃肥肉。
3: 哎，嫂子，吃饭。
7: 谢谢嫂子。
2: 吃那么好吃的东西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嫂子，
0: 哎，
2: 再给我来一碗，不要肥肉。
0: 你不是刚才还吃肥肉呢？
2: 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吃肥肉
0: 啊。好，不给你肥肉。
2: 哎，
0: 真热闹。
7: 还是有肥肉呀。
2: 给我。
7: 你不说你不吃肥肉吗？
2: 那是刚才，从此刻开始我又想吃肥肉了。
8: 嗯，那个文件你看了吗？
9: 嗯，看了。
8: 向我确认一下。
0: 好的，
7: 方家树。
3: 苏小姐，
7: 怪不得方副处长口味那么刁呢，原来是嫂子的手艺这么好呀。
3: 我也没想到，
7: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上次说的事儿已经迫在眉睫了。日军在浙江抓了一批战俘，跟上次李立行的和平军清乡抓的战俘一起，已经够了500人。现在李立行正在跟日军紧锣密鼓的谈判，只要双方达成意向，这批人就会被送到东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我只是马上要在李立新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3: 冲李立新那干什么？直接装到板垣征四郎的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7: 尹火还说，陶玉玲可以留下。但必须要让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取得聂七七的信任，趁机把饭送进李立新的办公室，这样就可以找到机会。
3: 陶玉玲就是个

0: 庭妇女，让她去装电话炸弹。鹦鹉怎么想的？
1: 鹦鹉说，这次的行动是戴老板亲自布置的，完不成任务，自己去惩戒所报道吧。
0: 我再想想办法吧。
1: 给你48小时。
0: 实在不行就只能骗他了，但是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完成我们的任务，那才是上升之选。
1: 可能吗？
0: 有我在，什么都有可能。
1: 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冯家叔。自打陶云林来之后，你确实有些变化。
2: 柚子，
3: 啊，
2: 干什么呢？
3: 苏小姐有些情况要跟我说一声。
2: 有情况你得叫上叶处长，得罪你头上司可不好。叶处长，叶处长
4: 啊，
2: 苏小姐有情况要汇报。
5: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
2: 那你们聊，我把东西先送车上。
3: 哎，
5: 阿姨啊，我搬呗，
3: 不是老方你，赶紧追你老婆去，
5: 不是分手了吗？
1: 他舍不得呗。
5: 不是，太不厚道了吧？啊，你也看见了，他老婆不远万里的来寻夫，你说老方这人……
1: 男人嘛，不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5: 哎，那是方家树，我叶星城，此生只携苏小姐一人之手。
1: 你也就嘴上说说吧，该干嘛什么都不耽误。走了。

0: 小桃园这地方不错，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展开工作了。哎，你们那里面的人啊，还都挺给我面子的。
1: 看起来我人缘还不错。
0: 啊，对，是给你面子。哎，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搭档了，这乐言和石头上学的事情得赶紧安排，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呀。
1: 我也问了乐言了，他不太积极，看来是想着随时准备要离开这儿。
0: 我也想离开，谁愿意带着孩子在这虎狼窝里待着。
1: 阿桃啊，说实话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这搁着是你一个人跑过来假装夫妻我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商量事儿。但是孩子们被叶星正带过来，那真是埋了一个雷啊。

0: 大言石头，要是叶星城把他们俩抓起来像犯人一样审问，他们会说出什么？
1: 大言会不会说出老赵的事？

0: 你这些天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的，都睡不好觉。是床上？看什么？咱俩又不是没在一起睡。我觉得我还是睡沙发吧。
1: 组织已经正式决定了咱们假扮夫妻，睡在一张床上是工作需要。迟早都得解决的。再说这床这么大，我还能碰着你啊？
2: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想和你们一起睡。别胡说，
1: 怕什么怕？回去睡去。爸，你是这边。
0: 妈，你是这边。告诉爸爸，是不是姐姐让你来的？嗯。好一个乐言，有心机，是你教的好。哎，你在说什么？
3: 行了行了，事儿差不多了，把那个角擦擦。哟，
4: 嫂子，您来了。
3: 说好的让我来给聂大姐送猪肚薏米粥，这个东西当早餐最健康了。那您请吧。
4: 哎，
3: 那这把这擦，还有那墙角。
4: 哎，
3: 别忘了桌子后面也得擦，仔细着点啊。站住！ 嫂子，太太在这边。不是这边呀。嫂子，太太刚醒，不着急啊。这个猪肚薏米粥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知道。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站是哪儿啊？站是76号。嫂子，这是规定，别见怪啊。太太，早点来了，您请。太太好啊。 行了行了，去把楼梯擦擦。
4: 哎。

0: 咋的？辛苦了。哎，慢走啊，嫂子。
1: 有空来店里吃饭啊。
0: 谢谢啊。
1: 哎呦，这个郑飞熊可真够凶的，我刚才就是走错了，那一声吼把我吓得都出冷汗了。
2: 那房间啊，是李主任接待重要客人的，除了李主任带的人，谁都不让进。这也就是你，要是刚才我进了，那郑飞熊不得打断我的腿。

0: 大姐，哎，这两个菜都没有动，你拿回去吃，别浪费了。
1: 我拿着。
0: 别客气啊，我下次来再把盘子还给我。
1: 谢谢你，
0: 我走了啊。
1: 哎，你慢走。
2: 大哥，大哥，
3: 说，
2: 不是，大哥，我刚看见陶玉玲这娘们从主任办公室出现。哎，你说这娘们刚搬进院里没多久，就敢到主任家里走动了，手伸的可够长的呀。我是觉得啊，方副处长要是搞好了，原配老婆帮他搞关系，抓到一手好牌，苏小姐再给他当个红颜知己。大哥，我就问你，现在搞情报最热门的是什么？
4: 逆电码啊，大哥，苏小姐是逆电科科长，破译密码全靠她。你这么一来的话，你真得小心啊，大哥。
3: 陶玉玲的饭子吃多了。
2: 不是，
4: 大哥，我这真是为你好，你别不放在心上。现在照这么发展下去，对你太不利
3: 了。行
4: 了
3: 行了，说正事儿啊，汇丰银行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那瘪犊子要是敢不给老子面子，可不能饶了他啊。
4: 跟季三爷打过招呼了，他点了头。
3: 妥当吗？
4: 这你放心呐，季三爷是鸿门大哥，干这种事儿妥当的很啊。再说了，大哥交办的事儿他有数的。
3: 进行到哪步了？
4: 这样，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
3: 哎，
4: 啊，
3: 记得保密啊，别弄得谁都知道了。银行是洋人开的，公对公的办，日本人还得让三分呢。上回我去没捞着钱，还惹了一身骚吧，所以才让你去找洪门的兄弟，直截了当，省去很多麻烦啊。
4: 大哥你就放心吧，走了。

0: 穿着衬衣睡，不都皱了吗？
1: 这不重要。
0: 是，你不重要，皱了还得我给你约。好好的衣服都糟蹋了。
1: 这不用，我在日本接受过专业的熨衣服训练。
0: 小日本这心思呀，真没用在对的地方。
1: 看似无用，关键时候其实很厉害。日本强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就得学了。
0: 胳膊肘往外拐，向着谁说话呢？
1: 看不清敌人比看不清自己更可怕。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就是不说出来。
1: 小罗跟我商量，给我每个周末给他半年的

0: 事情。
1: 苏亚鲁喜欢你，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回头发生点什么，我这纪律上交代不了。放心吧，这孩子睡着了雷打不动。
0: 我和苏亚鲁是同学，又有着共同抗日之谊，这些事情我都已经明着跟他说了，他也接受的，只是我们有军统的掩护关系，而且之前我们都是一直以情侣的身份商量掩护小组工作上的事情，这些事情要慢慢处理，不能一蹴而就。
1: 真的就掩护关系？苏亚洛长得那么标致，这么多年你就没动摇过？
0: 1938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进行刺杀任务，因为情报失误，导致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包围当中。那个时候，包括我，所有人都危在旦夕。苏阿木负责在外围接应，他完全可以独自撤离，但是他却选择了开车冲进包围圈，用一把冲锋枪压制住了日本人，生生救走了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1: 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这么厉害啊。
0: 在对抗日本人上，苏亚鲁是坚定而勇敢的。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1: 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提，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四双，
5: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7: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

0: 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戏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9: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8: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点
22: 上吧。上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一句应该。

0: 各位青年朋友，各位阳光，我们一年一度的黑山羊选美大赛现在可以报名了。大家的
1: 一年一度的大足黑山羊节即将到来，村民古生高一大早就出发了。他今天的主要任务是通知各家羊倌报名参赛。重庆市大足区是中国南方黑山羊产业带核心示范区，位于大足东南面的太平村，浅丘绵延，林茂草丰，随处可见群羊漫步。通畅的水泥村道交错蜿蜒，宽敞明亮的独栋角院散落相间。走在村庄里，羊倌的吆喝声混合着山羊的咩咩叫，宛如一曲悠扬的山地牧歌。
2: 走在村子里，我发现啊，时时处处好像都能听到小羊的叫声。
3: 事实上，我们那个村本来就是养羊子的嘛，现在规模那些还是真的大了。
2: 这些羊哈、平时就是这样在山区里自由自在的奔跑。
3: 是啊。他放养的东西的模式就是锻炼他的肌肉噻，这个他的不是那个。
1: 太平村的黑山羊喜欢爬坡上山奔跑游走，羊倌放牧也是天然散养，如此原生态的黑山羊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宋年间大足已有相当规模的黑山羊养殖，距今有千年历史。2014年，大足黑山羊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之后又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地村民俗称的黑疙瘩，成为了太平村人走上致富路的金疙瘩。因为靠养羊致富，太平村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谁家黑山羊能在比赛中拿奖，连带着主人也会面上增光。
2: 为什么要把羊带到现场来报名啊？
4: 要选这个福州大足黑山羊的特征羊，它的耳型这些颜色啊什么的，这些相当于我们再进行一个初选，初选之后再参加赛羊会。
2: 哦，有一个初选。
4: 全区那块儿选中选育那块儿哈，嘎，还是相当于参联法正一嘛。
2: 哦，就是把好的基因、好的羊选拔出来，延续下去。
4: 嗯，对。
2: 哦，希望你能得奖，好乖啊。
1: 黑山羊选美是各家羊倌精心饲养的成果展示，也是羊群择优育种的新希望。村民们都盼着通过这次比赛能够齐聚一堂，好好热闹一番。今年的黑山羊选美大赛，羊倌郑应成早就选定了自家最好的公羊参赛。
2: 这头羊看起来很大呀，
5: 参赛的羊哦，准备得羊王的哦。
2: 哇，它有多重呀？
5: 它有170斤的样子。你看它头、骨那些胸毛那些，你看它好威武、好雄壮，体型好长哦。又是个小耳朵，很不因为我们种的时候啊，你叫它们。
1: 冬季枯草期，郑应成每天都要割上几筐新鲜的牧草，给参赛羊额外加餐。
5: 肯定特别爱吃，你看。
2: 我发现羊吃的草和人吃的菜种在一块儿，这为什么？
5: 把那个土地的利用化呀、那个价值体现的最大。天一个样子大开腔，我们是萱草要补到个2到3斤，因为它放羊的时候吃不当饱嘛，回来养羊也一定要像带小孩能开，能开细心啦。它吃饱了，它才长噻。
1: 大足黑山羊最早何时出现已无据可考，但太平村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历史上这里靠近成渝交通要道，伴随着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福建的移民再次聚集，渐渐形成一处村落。村民虽然百家不同姓，但大家都是长途跋涉迁居于

0: 次，靠着你帮我，我帮你，建房修屋，开荒耕地，建立起家园。
1: 当时在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这些人走起过来就看到那片地是可以，就把它开采出来，房屋修起来，就经历了一场瘟疫。那场瘟疫啊，
0: 面对突发的瘟疫，太平村人不忍放弃新家园，于是有人提出，不如去和众家力量一起想办法。
1: 就只有大家想办法，共同想办法嘛，就是、说是有些懂得起点草药的嘛，挖点草药来熬点水喝嘛，懂得起针灸的啊，针灸哈嘛，增加点免疫的那些啊，逐渐逐渐的瘟疫就过去了噻。
2: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很有人情味的。
1: 是噻，肯定噻，那就是没得人情，你顾你我顾我，那瘟疫就根本就渡不过去那场灾难。啊，大家就是反正共同的嘛，想办法。
0: 百家齐克瘟疫的故事就此世代流传开来，此后数百年，村民邻里乡亲彼此守望相助。由于山多地少，大家靠着房前种地，山后放羊，自给自足。由于受制于交通不便，村庄发展缓慢，一家几只羊就是人们的生计所在。
1: 那会儿你想出门那些全部是泥巴路，条件疲劳，有啥子事情，一家人收入几十块儿，出了啥子事情就全靠只卖羊子，没哪个啥来吃过，因为那会儿也就吃不起噻，不敢杀。
0: 2000年，一场大雪之后，家里的孩子等着学费念书。郑运成听说城里的羊肉价高，于是拉着家里精挑细选的七头羊进城卖羊。没想到问了一圈下来，发现别人给的价格比市场上最普通的肉羊价格还低。
1: 你刚问我这个羊子是啥子羊子啊？叫不得，我是个黑羊子。你说就不相信，那儿只卖了七九千。
2: 七毛钱。
1: 一斤。
2: 主要是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品种不了解，也没有那么认可。
1: 对。
0: 黑羊不吃香，贱卖养家难，这让村里的羊倌们很发愁。可谁都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些不值钱的黑疙瘩竟在专家眼里成了黑宝贝。2003年的开春时节，时任西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的张家华来到大足，远远看到山峦田野间，不时有成群的黑山羊在坡上悠闲吃草。
3: 一眼一看，这一群羊毛色完全是黑的，基本上没有杂毛的。哪一个母羊后边都跟着两三个甚至三四个羊玩，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这一个动物的这个繁殖性能，我原来就做一些研究，所以呢我就很感兴趣。
0: 普通山羊一胎一耳高，黑山羊却是两高保底，三高四高常见，这样高繁殖性能的基因宝库实属珍贵。张家华开始启动黑山羊的保种选育工作。
1: 他们上门来选育那些羊子嘛，他就跟我们说那个羊子是全国独有的，很宝贵，四十多喂那么个黑疙瘩呀，没哪个说很宝贵啊，有点点怀疑，但是他说话是比较权威性的噻。最后若是价格卖高了，发了羊菜，好安逸嘛。
4: 长肉还是可以的，你看整个个子。
1: 他是从从
0: 的。张家华看上的是郑运成羊圈里最宝贝的一只公羊，可要是给出去，开春郑运成羊圈的繁衍就成大问题了。
2: 那个时候我听说收购价格并不是很高，
1: 不高，当时就是说，把价格低点也无所谓呀，为了后头多卖点钱噻。我觉得在我们手头是不可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的噻，只有拿给他们过后，带给我们那个羊子带来最大的收益噻，当时就卖给他们了。
0: 村民们深知，栽树要成行，做事要抱团。他们不仅把自家公羊借给郑家羊群配种，还纷纷效仿老郑献羊，谁家有多高的母羊和壮硕的公羊，都主动联系张家华供他选择。村民们的支持让保种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2003年底，太平村建成了国家级黑山羊保种场，通过标准化的育种和繁殖，村里羊羔的年产量从以前的零星上百增加到数千只， 村民们养羊的年收入也很快突破万元大关。
1: 我记得有一次最深刻的是，就是张家华张教授把那个羊子整起要管30块钱，我把羊子卖给他们来送，那么可能嘛，卖30块钱一斤？
2: 你觉得他太夸张了？
1: 特别夸张，当时跟30块钱隔得好遥远嘛，真的。他那个还没得几年时间，就卖他30块钱了。
0: 有了响亮的名字，有了集体的品牌，黑山羊的价格一路走高。靠着养羊，郑运成现在一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这两年他在屋后开地清荒，盖起了专业的羊棚，又在老屋边加盖了住家的2层小楼房。山间路旁发了羊财的村民们慢慢盖起了小洋楼，又合理出资铺平了道路。山丘河谷间黑山羊也渐渐多起来。至此，这些养在大山深处的黑疙瘩真正成为了太平村人致富的黑宝贝。今年55岁的村民邓俗优也是村里的羊倌。前些年大族黑山羊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让不少人萌生回家养羊的想法。
5: 哎呀，你得抓点牛子，抓不成猪。
0: 邓俗优回乡的第一年就投入所有积蓄养了200多只黑山羊，
6: 就想回来做养殖村民嘛。回来一看呢，那个这些人还是一种老传统，以前我们小时候养那种那个传统的意思在养，我总不能传统的养殖养几个，想买就想搞成规模性的。
0: 由于黑山羊名气渐长，养殖户们都想增加数量，但大规模羊群饲养要注意的环节更加复杂，对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为了解决羊倌们的后顾之忧，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农技专家来到了村庄中。
2: 那养殖户对您应该是非常欢迎的吧？
7: 特别热情，有时候走进去，我们的那些养殖户朋友就很远就打招呼，然后赶快给我们端茶送水啊，来坐下来喝茶喝茶哈。然后他们经常，自己家里面，羊羔产了羔嘛，要跟我们分享啊。我今天我这只母羊产了几羔。
0: 今年46岁的黄德利被羊倌们亲切地称为羊司令。像他这样的农技人员，整个大族还有200多人。一路陪伴和指导村民从育种繁殖到防疫消杀，黑山羊的出栏率年年攀升。
6: 育种苗什么直接打，驱虫用的什么药，他都要给你灌输，有他们的知识生产技术支撑，很关键。
0: 这一天，邓俗优和黄德利又给村里的几户新羊倌送羊。这是宝种厂为了帮助村中的困难家庭降低养羊的门槛想出的借羊还羊办法。育龄期的母羊免费送到家，宝种厂提供后续配种服务。3年之内母羊生下的小羊羔都给村民们自己留着，到期只要归还同等体重的黑山羊就行。
8: 借羊还羊啊，也是我们乡户帮助相互支持的一个方式，让他们牵回去一只变成3只，然后不断的繁衍，能够自负增收。
6: 矛盾发展嘛，因为我们大族黑山那个宝贝儿，好的发2只一年可以4只6只，就是发展起来过后啊，每家每户10多20只，我们那个大族黑山羊就更大更强了。
0: 村民老张靠着前几年借来的母羊，家里已经添了10几头小羊羔，靠着借羊还羊，大家都奔上了小康路。村民们的守望相助，政府的政策扶持，使得太平村的黑山羊产业规模短短几年就翻了几番，甚至辐射带动周边村庄。整个大族黑山羊存栏种羊从2003年的4000多只提高到2020年的15.3万只，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 黑山羊在肉羊市场卖

0: 出了60多元一斤的价格，一头羊身价数千元。太平村的羊倌们，量少的一家数十只，量多的数百上千只。羊多了，一窝蜂放出来，山地的草场就不够用了。于是大家商量着，采用矮坡植草、山头轮放的方式进行合理安排。发展中的小山村重新聚集了人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慢慢从城镇回流到乡间。
1: 今天这个竞争还是大呀。
0: 山羊选美大赛将近，看着微信群里大家纷纷晒出自家的参赛羊，唐代慧和丈夫也开始在羊棚里仔细挑选起来。3年前，唐代慧和丈夫在外地务工，老人孩子都留在村中。每次离家，看着孩子的眼神，唐代慧都满心不舍。
2: 那个时候每年出去的时候，你就把孩子放在家里。
3: 大羊出去吃草的时候，小羊它不会吃草噻，就在家里面啊，它就舍不得噻，就一直往着像小孩哭一样，妈妈就那种叫啊。小娃娃也是那个呀，一样的呀，就自己两姊妹在那边抱着，然后望着去，然后眼泪汪汪的，现在想起都不舒服。在外面随便多风光都感觉跟在家里面。像我们农村人说的，吃好吃撇嘎，一家人在一起。
0: 为了和家人在一起，唐代慧夫妻俩回到了家乡。可对于黑山羊的饲养，唐代慧却是个门外汉。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家里新生的几只小羊羔整天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让夫妻俩都焦急万分。
2: 我们当时很严重吗？
3: 严重的嘛，治不到啊，晓得了啥子治啊，然后就他渐渐的就消瘦，好严重的还会死。
0: 有一次，唐代慧偶然听说村里羊倌们约着开场院坝会，他赶忙抱着小羊羔前去咨询，热心的村民们立刻给他解决了难题。这一幕让多年漂泊在外的唐代慧感受到了久违的乡情和温暖。
3: 感觉，哎呀，我们回来是对的，家家都是有事都是大家帮忙啊，像人家说的要教会徒弟20师傅那种，他们不会有。有什么技术，有什么经验，他都教你。
0: 在乡邻的帮助下，唐代慧家的小羊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心齐，富不离，这是村民们喜欢说的一句俗语。这些年，太平村的院坝会成为养殖户们每月定期举办的活动。大家还把交流信息的微信群改名为“羊圈子”，彼此互通有无，经验无私分享。
3: 老一代说的“吃羊肠不穿衣裳”那个嘛，吃羊肠不
4: 贵。不是这个，要好多好多的配料那些。
5: 都是炖点萝卜，都晓得很好。
0: 一场热闹的院坝会让大家更加亲近，一碗热乎的羊肉汤温暖着彼此的心田。现在唐代慧也成了羊圈子里有名的养羊能手，有新入门的羊倌前来寻求帮助，他就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解决难题。
6: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我赶着羊儿上山岗，
0: 放歌山林，开心做羊倌。唐代慧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
2: 满意现在的生活吗？
3: 满意了吗？非常满意，感觉老公能跟我一起奋斗，然后在家里面父母照顾得到，小娃娃那些也陪伴得到，生我的和我生的都在身边，这是最安心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晓得。
0: 今日的太平村，颜值与产业兼备，返乡养羊的新农人越来越多，白墙黛瓦的新居林立，山野的青青牧草摇曳。年轻的羊倌们活跃在田间地头， 用双手将过去的穷乡僻壤变成生活。

0: 活福地。2020年，大足黑山羊传统养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全国唯一被认定的山羊系统。伴随着名声越来越响，黑山羊肉也成为了食客们喜爱的新派美食。
1: 我们大足师傅走出去，在全国各地都没得啥子保留技术，都是反正说都为了找钱嘛，都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一座重庆城，烤羊过半大族人。烤羊师傅们不藏技，重交流，求改进，这使得大族烤黑山羊逐渐自成一派。黑山羊的销量一路走高，村民们养羊的劲头更足了。在各项惠农利农的政策下，农村修起了致富路，通上了互联网，利用网络创新销售方式是年轻人的拿手好戏。为了让黑山羊真正从养得好到卖得好，村民唐亮琢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大足有只羊，是唐亮为当地黑山羊策划的云养羊项目。这一天，他早早开始忙活起来，筹备自己的第一次直播。
2: 我们今天挑的是
3: 小仔羊，
2: 小羊仔，小羊羔，
3: 哎，小羊羔，
2: 我能帮你挑一只吗？
3: 可以，
2: 我能抓到吗？
3: 你试试看，
2: 试试好吗？
3: 你试试看，
2: 试试啊，
3: 加油啊！来来来来来来，看到了，看到了，来小乖乖。
2: 还是很紧张的。你好，
3: 你好。
2: 他已经是一个月大的了。
3: 哎，一个月大的了。哇！
2: 别怕。
0: 按照唐亮的设想，通过云养羊的方式，足月的小羊羔可以先在网上找到领养主人，网友预付1000元给小羊挂上名牌，再由村民代养半年。小羊长大，按实际体重补齐差价后，就可以送货上门了。
3: 就是人在几千里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啊，你看到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看到我们这个羊的实时的情况，啊，可以通过二维码溯源追踪到这个羊的生活情况。另外一个呢，当羊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有 GPS 定位，你可以随时跟踪到你的羊在什么地方。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非常要注意，你看到这个我手上拿的啊。
0: 虽然大家对这个云养羊的方式还有些陌生，但这次首播人气也很不错。
2: 直播结束了。
3: 是的是的。
2: 我感觉你也有点手忙脚乱。
3: 对呀，这希望通过我们的直播呢，更好地向大家展示这个大足黑山羊它的实际的生活状态。
0: 看到年轻人敢想敢做，村里老一辈羊倌们也纷纷点赞支持，大家热情地发出邀请，让唐亮以后也把自家的羊拉去云养羊直播间溜一溜。手机架起来，背后是鲜活的农村生活，屏幕那端是热情的各地网友。乡村直播更新着太平村人的理念，也带来了村庄发展的新活力。经过几天的筹备，羊倌们盼望已久的黑山羊选美大赛终于来了，活动现场一片火热。为了让各家的黑宝贝在选美大赛中惊艳亮相，村民们早早开始精心备战。
4: 这是为了你今年了，今天发挥作用的是不是？
2: 这头羊有多重啊？
5: 有90多公斤。
2: 90多公斤啊，那就是180斤了。
5: 对啊。哇，
2: 你有信心吗？
5: 有信心的嘛。你看他们的胡子那么长，就显老噻，我们就显年轻哈，小帅哥啊，精神小伙儿，
2: 小帅哥，你们今天谁有信心能得冠军啊？
6: 其实人人都有不信心的，来领牛的就是拿冠军的，
2: 是吧？都是拿奖而来的，都是拿羊毛吗？
7: 想着是想拿刀，拿不拿刀啊？
2: 咱们这儿的人要是得了羊毛有什么好呀？
7: 都是说划水国家的所长噻，选几国家最好的羊子品种出来噻，是吧？
2: 越养越大，越养越好，越大越大越大。
0: 比赛现场，来自50多家养殖户的100多只黑山羊将在这里参加羊王羊后争霸，根据体重、皮毛、健壮程度

0: 强度、繁殖性能等综合评分，角逐出选美冠军。
1: 来，比个赞。
0: 八字羊角往后，柳叶小耳朝前，公羊羊王壮硕威武，母羊羊后一胎五载。新诞生的羊王羊后将承担起来年繁育后代的重任。下了领奖台。

0: 样的，多点哈就是那样子的。
1: 因为把好的体系选了出来了之后吧，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的话，提高经济效益，是不是？
2: 不图吉利，不领分享。优中选优的黑山羊，不是为了卖得更贵，而是为了一代代更好的基因延续。把最优秀的种羊提供给保种厂，是太平村共赢共享理念的又一次践行。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种业前行，产业兴旺，才能真正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3: 那其实在这个畜牧行业，这种育种就相当于电子行业的这种芯片一样，这种村民们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这种品种羊王羊后贡献出来，就是得益于这种村民的这种无私奉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一种理念。让这种好的品种不仅惠及自己家里，而且惠及整个一方水土。
2: 在太平村这方跃动着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牧草恣意生长，羊群遍布山间，天蓝水净草有金，地绿景美空气鲜，人们在山村里享受着岁月静好的喜悦，也展望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都期待着太平村未来名扬天下。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0: 我削死他！
11: 假戏真做，
12: 这场不是儿戏。
11: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3: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机。

0: 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 漂亮，这边黄雨婷，
2: 中国队获胜。
0: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inside the Yokohama Arena. Welcome to History in the Making. Welcome to K1 Rebirth.
1: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唐山文旅萧琪格斗进化营的刘策代表武林风受邀参加新 K1 无差别魔鬼八人战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被很多人都期待已久的，因为在9月10号，就今年2023年9月10号 K1 才刚刚重启了无差级别的赛事哈。
1: 是，
2: 那今天这场八人战的运动员的体重都已经是超过了90公斤，而这次呢，我觉得 K1 也是向世界宣布他们又回来了。我相信这场比赛也是被我们很多拳迷等待了很久哈。
1: 是的，这也是八人战结束之后哈，武林风第一时间与 K1 取得联系，拿到了刘策比赛的播出权。
2: 是的，那 K1 的比赛呢，在1993年日本创立了，它可以算是世界一个比较顶级的格斗赛事，而且最鼎盛的时候，在全球130多个国家电视台都进行了播出。那在 K1 的擂台上也出现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彼得阿兹，还有邦加斯基等等这样的世界冠军。在2014年5月份的时候呢，新的 K1 是启动了，而且它这个启动之后是在日本建立了一个轻量级的新流派。
1: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八位选手依次出场哈，
3: 是
1: 大家见面。
2: 对，重量级的比赛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1: 而
2: 刘策也是在我们国内重量级的这种大级别的运动员当中非常少有的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哈。现在出来的就是他。每位出场的运动员都会手牵一位小拳童啊。
1: 是的，这也是对这项运动的一种传承。
2: 是的，尽管这场比赛我们说已经知道了结果哈，但是看到八位运动员出场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刘策出场的时候，我的确还是有一点点
1: 激动
2: 的。没错。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将看到刘策在第一轮当中的表现。第一轮当中他面对的对手是罗马尼亚的瓦伦丁，
2: 这也是一位非常扎实的悍将啊。瓦伦丁应该是拿到了3届罗马尼亚踢拳赛的国家冠军，所以第一场比赛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
4: K1 30th Anniversary Open Weight Tournament Round 1 Valentin Bordianu vs. Li Yutsa。
1: 魔鬼八人战的第一轮比赛啊，刘策对阵瓦伦丁·博尔迪亚奴，伴随着好汉歌，刘策就要出场了。
2: 对，一听就有气势哈，对吧？我觉得平常他之前在参加武林风的比赛的时候用的也是这首歌，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在现场啊，但是身在异乡，在日本的国土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1: 感觉
2: 心里莫名的振奋起来了哈。
1: 跟随刘策出场的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妖道辉瑞之外，另外一位手拿中国国旗的他是 CFP 公司的总裁严雄洪幸先生。
2: 是的，
1: 其实经常关注我们武林风的朋友对这个严雄先生并不陌生哈，他也多次带领着日本选手来参加比赛。
2: 是的，
1: 这一次呢，刘策能够受邀参加无差别的魔鬼八人战，其实严雄洪幸先生可以说是刘策的经纪人了，也对刘策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2: 没错，那刚才底下的字幕我们也看到了刘策的部分身体数据啊，包括他目前的职业战绩。那我相信作为这场比赛也是他的恩师魏瑞陪他一起去到了日本的比赛现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魏瑞也曾经在 K1 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啊，拿到了自己的一个冠军。
1: 对，你看今天这个此刻的刘策哈，很沉稳。
2: 对，

0: 就是年纪轻轻啊，就是96年的一位运动员，就是今天我觉得还是浑身的霸气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要出场的是这场比赛刘策的对手，来自罗马尼亚的法伦丁波尔迪亚努，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悍将啊。
1: 嗯，
0: 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4战17胜7负，中间7次 KO 掉了对手。之前曾经拿到了连续3届的罗马尼亚踢拳赛的国家冠军。我们现在看到年龄是36岁，身高是193公分，体重是110公斤。
1: 嗯，他曾经在2018年啊，他也是罗马尼亚自由搏击 DFS 赛事的王牌选手。是这次8个人当中这个体重最重的选手。
0: 是的，110公斤，
1: 重20公斤。
0: 是，两个人还是20公斤的体重差啊。
1: 嗯。
0: 对，3次的罗马尼亚国家踢拳赛的冠军。然后刘策是刚刚拿到了我们中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
1: 对，而且在最近的比赛是他参加了这个自由搏击国家队亚锦赛选拔赛，也是拿到了他这个级别的冠军。
0: 嗯，刘策一上来打的还是很稳啊，起腿卡夫。关于小企格斗营这边，就是魏瑞团队的这些个运动员们，我觉得对卡夫踢来讲还是有自己特别独到之处的啊。
1: 是的，首先就是魏瑞在打刘威的那场比赛用了卡夫踢。
0: 嗯，
1: 然后之后刘策在武林风的比赛有2场也用了卡夫踢，收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
0: 对，你看
1: 随后魏威阳也用过，
0: 对，低扫接卡夫踢。两个人从身体维度，就块头上还是明显感觉瓦伦丁要比刘策壮很多，但是体脂也高了很多。刘策这场比赛的赛前降重做得还不错，而且后期恢复的也非常的好。今天的他应该是比较踏实啊，因为魏瑞就在场边跟他做这样的指导。
1: 是，
0: 给直拳。对，还是打得会比较的小心啊，因为大级别的比赛运动员的体重都在90公斤以上啊，所以拳的力量感还是非常非常的足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都非常好，而且这种8人战的比赛，你至少是要，就是哪怕你拿冠军，至少也要打3场的比赛。
1: 对，
0: 所以对于整个比赛的赛程安排，还是要规划的更加的周密一些。两个人继续回到比赛，扫踢上来，又是一个卡夫，漂亮。对，已经有红肿的现象出现了啊。
1: 是的，其实因为现在国内选手啊在研究卡夫踢的比较多，在这个平常训练也比较多，所以雨辰老师包括在武林龙中队哈也有经常讲过卡夫踢，你看着不经意的一腿一腿，
0: 对，
1: 等你反应过来就晚了。
0: 对，是因为腓骨神经它是一个并不那么灵敏或者敏锐的神经，就是等你感觉到疼的时候它已经影响到移动了。
1: 我也有问过刘策哈，说这个卡夫踢的使用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力，
0: 对，
1: 他要求速度快，
0: 要打到，对，就可以了。我之前跟魏瑞聊这个事儿的时候，魏瑞说，有效没效不知道，反正踢完挺疼的呗。
1: 啊、哦，哎，这种腿已经是撑不住了，
0: 对，已经撑不住了。
1: 对，
0: 尤其是对于
1: 破坏了他的移动，
0: 对大级别的运动员，他本身体重就大，那很多这种大级别的运动员在腿啊，尤其是小腿，都相对来讲和大腿维度相比比较纤细一点，所以。就在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移动了，
1: 对，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说那句话，等他意识到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晚了。
1: 刚忘了数一下了，
0: 对，
1: 这个回合到底用了几记这个卡夫踢？
0: 我数了，就是比较精准的应该是4腿，就是4个卡夫踢到。对，这对于瓦伦丁来讲，其实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对，而且他。还有非常要命的一点，就是他后期要恢复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他起码要有3周的时间去做一个恢复，这个对运动员来讲是很影响的。你看，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到，对，就是已经影响到他移动的时候，前压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所以他相当于外侧的，就是倾斜，已经倒地了。对，最后这个倒地的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祝贺刘。

0: 是。
1: The knees are bare on Borjanu. The whole body is shaken from that right hand of Nusa.
2: Yeah, he missed with the left, the follow-up left. I thought maybe that took him down, but and look at him, he's jogging back.
3: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魔鬼半战的半决赛，刘策对阵阿里尔马查多，
0: 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刘策还是赢得比较轻松啊，在第一回合就是基本上算是兵不血刃吧，拿到了一场比赛，
3: 是这对收到了一个很大的效果。
0: 对，这对他后面的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利的，不管是在体能的储备上，包括是自己的拼打的状态上，我觉得都是很有利的一个态势。现在他的职业战绩是7战6胜。
3: 在他出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些幕后的小故事
0: 啊。
3: 其实魏瑞开场咱们也讲了嘛，魏瑞带刘策去参加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刘策并没有那么看好，因为大级别啊，在国际赛场上的确是咱首先没有人家权重，力量没有人家大，
0: 是的，
3: 不被看好。当他拿下了第一轮比赛胜利之后，观众啊，包括在后台的一些就是他们的其他的一些运动员对他就刮目相看了。
0: 对，
3: 本来是无视他的，
0: 是的，因为再加上其实本来刘策说实话也没什么名，就国际比赛基本上没怎么打过，而且又是9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新人。但是我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大级别的运动员太少了，我特别稀罕他。我每次跟魏瑞聊天的时候，我总要聊两句刘策，因为你像我们国内，你看哈，就是63、67黄金级别，
3: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70，那大级别的运动员，咱掰着指头数都数不出来几个，对吧？所以，哎呀，真的是不容易。
3: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对手哈，阿里多马查多。
0: 1987年5月15日出生，比刘策大了不少。目前的职业战绩是65战53胜12负，但是恐怖的 KO 率啊，36次 KO 掉了对手。对。然后现在看到年龄是36岁，身高184公分，比赛体重是95公斤。体脂率也没有那么的高，他跟刘策之间的体重是相差了5公斤。
3: 是的，阿里尔马查多参加过 Glory 的比赛，在2016到2019年期间创下了7战4胜3负2次 KO 对手的战绩，
0: 而且他应该是拿到了金腰带的挑战权了，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啊。
3: 而且从14岁开始他还有这个征战泰拳比赛的经历，也是很厉害的一位选手啊。
0: 他也是拿到了 WGP 的轻重量级的冠军啊。我们现在在他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啊，就是 Light Heavyweight Champion。 然后刘策这边依然是给到的我们国家自由搏击锦标赛的90公斤级的冠军。来来来来，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确对于刘策来讲打的是比较艰辛，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的对手啊，马查多。的确我们看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不仅是在自己的攻防两端非常的均衡啊，而且这场比赛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的重击。
3: 对，
0: 这场比赛刘策的确吃了不少的重击，尤其是中线对手的前手的直拳和前手的摆拳还是打得非常明晰的。这早期刘策一上来还是会去选择用步伐去压一压对手啊，带着对手走。而且你看36岁的一位老将，除了就是腹部脂肪稍微多了一点，身体的身形保持的还是非常好。
3: 是的，
0: 而且赛前应该没怎么样去减。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过后，应该很多国际的运动员开始慢慢的重视卡夫踢这个技术了。
3: 是的，
0: 对。
3: 开始研究如何防。
0: 是，其实这个技术之前啊，在综合格斗当中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一个技术啊，但是只是它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异的效果。
3: 是。
0: 给中扫，漂亮！看他的马查多拳腿的连击还是打得相当好啊，一腿上去之后马上腿带拳的这个过程。对，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在战力端还是暴露出了刘策一部分的弱点的存在啊，就是比如说刚刚像韩日老师说的，就是他在拳的力量感上，就是和这场比赛的对手马查多来相比，他的力量还是要比对手弱了至少20%。
3: In the corner.

0: 要把对，而且你看马查多就是挤压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这是当中的一连串的小进攻，后面我记得应该是还有一次继续把刘瑟逼在了围城角，一顿的输出啊，对拳的力量感还是非常好，而且中线的防守这场比赛刘瑟做的的确是不够好，你看对手又是一个前摆打进来，后面还有前直，还有就是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要一点一点的去磨哈，就是对手一看明显就比他更老道一些，尤其是在内围和近身的时候，一旦对手打进来之后刘瑟就有点懵了，
1: 卡夫踢，其实刘瑟的整个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战术运用得当，还有就是执行能力很强，
0: 没错，
1: 打头脑很清晰。好，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
0: 对，我又想起来魏瑞说他的一句话，说这孩子最好的两点就是第一就是听话，训练当中特别听话，然后他跟魏瑞的有效沟通会很多，就是魏瑞对他的指导，然后他会很好的反馈给魏瑞。然后第二就是他说这孩子特别懂得感恩。你看第一回合结束之后，发现马查多的耳朵已经出现了一个创面。
1: 刚看一下，
0: 对，前手的摆拳打得还是不错。
1: 是，
0: 对这场比赛在进攻端，我觉得刘瑟在第一回合的输出其实并不少，而且进攻的质量也很高。但唯独就我们刚刚说的，在力量感的差距上，两个人的确是差了一些。这就是在局间休息的时候，贝瑞在跟刘瑟说啊，就在自己上肢的摇闪和移动端，要去避开对手的前手拳。第二回合开始，低扫出来换腿，对，又是拼直线，两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前手，漂亮，前摆时机抓得不错，对，就是在中近距离去打的时候，你看这就是说刘瑟听话，就一上来第二回合你明显感觉上肢的摇闪多了很多啊，
1: 而且打完就撤，打
0: 对，这第二回合你会觉得明显比第一回合打得更聪明了一些，
1: 我
0: 觉得第一回合还有一点要跟对手去硬顶的这个状态，
1: 然后灵动了许
0: 多，是，对，扛掉对手两拳，真是找机会，卡夫的低扫又一个，
1: 啊，第三个，
0: 对，第三个，等得出来带拳，对，前手带后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我觉得刘瑟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之后，气势也上来了。
1: 对，
0: 但是对手马查多，我们会发现就是刘瑟给他的这个压力啊，对手反而顶住了，就是完全没有吃他的压力，包括他的前手依然打得非常的漂亮，有声有色。漂亮，就是这样。
1: 马查多习惯用摆拳了。
0: 对，在内围之后啊，就马查多的攻击力还是相当强的。
1: 嗯。
0: 移动端有一点跟不上了。
1: This is cerebral fighting from the Chinese 造成的效果。
0: 嗯。又是一个自己的后手摆拳打到。明显的防守状态已经犯紫了，已经站不起来了。对，就是这样的比赛，其实会让就是对手啊，就心里头比较堵得慌，就是影响移动这个事儿太可怕了。就是你哪怕你浑身的劲儿，但是你站不到那儿，然后你没有办法去给对手回击的时候，作为运动员来讲没办法。你看我刚刚其实也说了，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腓骨神经它是非常不灵敏的一个神经，在连续的受到打击之后呢，在小腿上会有两块肌肉，一个是腓肠肌，然后另外一块是叫腓骨长肌和腓骨短肌，当这两块肌肉受伤的时候，它神经传导之后，你整个的膝关节是没有办法发力的，然后你的踝关节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所以你是完全没有
2: 有办法走路的。这就是我们说在移动端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没有办法。你说马查多不能打了吗？如果我们抛却他移动端不说的话，他其实还能打，完全没有问题，拳的力量感也好也在，但就是这样。我觉得刘策这场比赛就是充分发挥了拿自己的长板去克到了对手的短板。
3: K1 30th Anniversary Open Weight Tournament Final。
4: ただいまより K1 30周年記念無差別級トーナメント決勝戦を行います。青コーナーより龍太選手の入場です。
1: 主持人也出场了，仪式感拉满。
0: 对，
1: 而且刚刚镜头给的就让你觉得很有压迫感。
2: 是，而且对于刘策来讲，这三场比赛的对手是一场比一场强。你看他现在的职业战绩已经来到了8战7胜5次 KO 掉了对手了。那他这场比赛的对手，这场八人赛的决赛对手克劳迪奥是 ISKA 的欧洲重量级的冠军。那刘策这次的比赛体重是195公分的身高，比赛体重是95公斤。
0: 的确，这好汉哥听着太给劲儿了。
1: 是的，也就是这个半决赛结束之后哈，刘策在这个当时后场的运动员心目当中，这个分量又提升了。
0: 对，
1: 他说他进入到之后，有很多这个女运动员哈，就对他有那种崇拜的眼神了。
0: 是，
1: 从前面的无视到崇拜，也的确中国的大级别选手哈，在国际赛场上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
2: 是的。主要是大家也都没弄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腿法，你们两场比赛都是把人踢得走不成道了。那别急，期待一下第三场比赛吧。所以我相信跟他一同出场的魏瑞啊，虽然现在看着还很冷静，我问他的时候他也说到决赛的时候已经心里很爽了。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面露凶光的就是本场比赛刘策的对手啊，这个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克劳迪奥伊斯特拉特，大胡子选手，职业战绩也非常的华丽，84战，其中60胜33次 KO 掉了对手。
1: 这场决赛哈，有球迷看过，也是刘策也是速战速决啊。我觉得也取决于克劳迪欧在半决赛当中他体能出现了问题。
0: 没错。其实相较于刘策来讲，我觉得克劳迪奥的这前两场比赛的晋级之路打得的确比较辛苦一点。
2: K130周年剣無差別級トーナメント決勝戦3分3ラウンド延長1ラウンド。
0: 是的，我们看底下的介绍当中，克劳迪奥拿到了 ISKA 欧洲重量级的冠军。比赛开始。Look out for the leg kicks and the speed
1: of the human sky spread. 上来就踢啊！
0: 看了前两场比赛之后，现在都不硬扛了，就是选择去躲掉刘策的卡夫，是，积极去躲连续的重击。对，克劳迪奥拳的重量感啊，要比刘策在之前遇到的马查多更加重一些啊，这个非常的明显。
1: 好，踢卡夫，哎，
0: 对，
1: 马上就不行了。
0: 是的，已经影响移动了，马上上来，果然，已经举手了，举手示意了。
1: 这个、是尤其顶不住卡夫踢的一位运动员啊，
0: 没错。比赛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他的加冕仪式了啊。对，这一刻的确看着太让人激动了。要知道这是无差级啊，的确，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稀罕他，稀罕刘策，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大级别的运动员，就是优秀的特别的少。属于他的奖杯，我相信这一刻刘策会在 K1 的历史

0: 史上留下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因为其实在今年就是23年的9月10号 K1 才刚刚重启了无差级的赛事，这算是他们重启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的无差赛事。
1: 是的，称重的时候，这个蓝方选手雷纳托超重，
2: 完本档，
3: 扣点一
2: 分，完本档，
1: 对，
2: 完本档。
1: 按照规则的话，赛前超重的话会被扣掉一分，
3: 是，所以比赛还没打就已经很被动了啊。
1: 我们在武林风官方抖音也有直播，所以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叫这个漫画 baby 的网友说、说怎么请了一个这个跳舞的来打比赛了。来自巴西的雷纳托呀，我们知道这个巴西的桑巴舞哈，
3: 人人都会跳，
1: 对，巴西战舞，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巴西柔术哈，
3: 是，
1: 我们看这个标签哈，大家可能能看到张伟丽的陪练。其实是这样的哈，雷纳托呢，他不是说从巴西来的哈，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一直在国内，他在这个黑虎国际俱乐部、和张伟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现在呢也有在带学生，也是一位教练，
3: 是。
1: 好，我们红方选手刘策啊，来自瑞格斗俱乐部。刘策从去年开始打武林风的比赛，成绩非常的好，他战胜了周威，然后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 KO 了张财宝，
3: 取得了两连胜。
2: 我有高手。
3: 这个雷纳托还是要把拳拿起来啊，不能太放松了啊，可能有点太小看这个刘策了。选手撑开，刘策打得稍微有一些谨慎，对方确实力量很足啊，你看从这个身材上来看就是比自己大一圈，对方换架了，
1: 因为你看你从他的俱乐部就能够看得出雷纳托的特点，他除了这个自由搏击之外，还有这个 MMA， MMA 他也有涉猎，所以说我们知道练综合格斗的运动员一般力量上会要这个大一些，
3: 是这样的。一扫摆拳没打中，注意抓迎击，对方现在没有防守，
1: 对，
3: 接腿
1: 要干嘛？
3: 要做个反击。
1: 接腿之后，我们是允许一次发力。
3: 是。对方现在打的也很放松啊，这个
1: 两个人节奏比较慢。
3: 是。
1: 啊，四号没有防守了。
3: 哎，你看对方的这个感觉是很好的，
1: 对，
3: 躲闪的感觉很好。刘策不要着急，还是要吊着对方去打。对方确实力量是很。
1: 其实力量很大，其实然后在这个级别两个人打93，在这个级别两位还属于灵活的，
3: 是啊，
1: 尤其是我们看这个雷纳托哈，刚刚那个躲闪就像灵活的胖子，
3: 比较灵活，对、最后点时间中扫，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3: 看看两个人谁先变化。
1: 这是
3: 通过第一回合的这个试穿了以后，
1: 对，这是一场93公斤级的超级战啊，红方选手刘策，蓝方选手，
3: 对方确实是力量很足啊，
1: 雷纳托
3: 这拳法很重。
1: 其实我觉得雷纳托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3: 对，
1: 刘策可以去想想办法。
3: 是啊，刘策现在我觉得过于谨慎了啊，高扫又刮伤了，转身，不要转身。这刘策的拳法是不错的，哎呦，好，有反应了，这一腿，对方换架了，对方也很重，这个扫腿，高扫，击腹，
1: 确实，你看他这个大腿的这个
3: 维度、
1: 这个维度要比刘策的要粗啊，感觉，
3: 可能他的腿法并不擅长，好，继续砍对方的小腿，好像有一点反应了，
1: 对，他又换架了，
3: 是换架了，能够看得出来，

0: 要搂抱，不要搂抱，第一次的提示。
1: 我找到了机会，前刺拳有命中，后刺拳被对方都闪掉了。哦，又是这个击砍腿，其实有了
0: 接的一个蹬腿哈。
1: 是啊，顶膝还可以做地扫，
0: 是
1: 高扫。哦呦，晃悠了，晃悠了，
0: 哎，又是
1: 晃悠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KO 对方。对方换架了，换架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多打拳，因为对方的这个换架了以后，可能拳的力量就并不是特别好了。
0: 是的，
1: 又是一个对方后腿的这个小腿部位已经红了。
0: 对，虽然他黑，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红，
1: 可见这个效果是有了啊。
0: 嗯，
1: 看看刘策能不能抓住机会，但是也不能大意，对方的拳很重啊，被对方抡倒一拳的话
0: 就
1: 很致命。对，高中扫很重，啪一下，
0: 啪的一声。
1: 对，尤其这么大级别，他的这个扫腿是很重的，直接的顶膝，对，这拳有命中，
0: 继续踢啊。
1: 是，对方现在是没有防守了，对，这拳没有命中。
0: 嗯，好，还有十秒，
1: 看看能不能撑过去。哦呦，对方抗击打能力确实很突出。好，第二回合，
0: 好，两位进入到了第三回合的
1: 关键一回合
0: 比赛了。
1: 刘策这一局可以再放开一些。
0: 对，
1: 我感觉对方好像已经没有了上来的那种锐气了啊，整个的动作都慢了，体能也下降了。当然后腿的小腿的外侧被对方被刘策主动进攻，这样的一个方法现在也是很难受啊。哦，后腿前又没找，晃悠了，抓住机会，前摆前又没晃，后摆前又没晃，对方真的撑不住了，抓住。哦，后腿前五秒了，还在坚持站着。这样的话可能没办法进行比赛了。
0: 结束比赛。
2: 比赛呢是进行到第三局5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刘策，也感谢雷纳托。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的一员猛将，如果说1.97米的臂展是他的天赋，那么5胜3KO 的战绩就是他汗水后的结晶了。在中国大级别当中，他早已经拥有了一席之地，他是刘策。
3: 我是唐山文旅刘策。是谁说大级别只有中医没有速度？我就是下一个6倍型战士，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一直都是我追逐的真意。立马横刀术，疾风骤雨时。

0: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90公斤级的超级战了。我们还是要先请孙老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看了两场是轻量级的比赛，现在是90公斤级的比赛，一上来就是贴身的肉搏呀。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内马亚科。

0: 契诃20岁，差3天他就要在这里度过21岁的生日。身高1米94，他记录的是52胜5负17次 KO。 他主要是打锦标赛，职业比赛呢经历比较少，但是参加比赛的经历非常早，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他是从69公斤级一步一步打上来的。那么中方选手刘策他的偶像呢是妖刀魏瑞，他是习惯于散打的选手，曾经荣获辽宁省散打锦标赛的冠军，身高1米95，臂展1米97，这是两个大个子重量级的这个选手的比赛。他的成绩到目前为止5胜1负3次 KO 选手 KO 对方。
1: 在这一次的比赛称重仪式上，我们红方刘策也扬言要在第一回合KO 掉这个尼玛亚克内奇科，所以说一上来这个攻势比较猛。
2: 这是失去重心了。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啊，第一回合 KO 掉对手应该是有点困难。对手也算是一块硬骨头，就是但是毕竟90公斤级的这个拳的力量感和拳重在这儿放着啊，就能够感觉到两个大个子也是拳拳到肉啊。刚才孙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就两个人臂展，刘策是197公分啊，漂亮，袭击之后马上给一个低扫，
1: 好分开，
2: 要推开之后马上高扫。
1: 今天场边啊，一龙也比较激动。我虽然听不到他在跟刘策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刘策的这场比赛会让一龙如此的激动呢？
0: 这个以前我觉得身材高的选手是不是格外要注意这个防守，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力量重啊，这一拳如果击中了很有可能这个KO 掉选手，或者说造成重击，
2: 就拳重在这放着，如果这一拳真的比如打到下巴上了，影响到三叉神经，或者一拳打到耳蜗管上，就都有可能这种读秒的情况啊都会出现
0: 击倒。
2: 对，所以你看两个人呢在防守端做的也是格外的小心啊，尤其是我们说塞尔维亚的这位内马亚，就是两个手的报价非常的高啊，就是很多欧洲系的运动员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在防守端做得非常好。
3: 对，
2: 就是之前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上，就早些年的时候，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其实吃了不少亏，就是老想拿重击把对手你永远打不透他的时候，而他在就是把你打皮了之后给你一波进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又难以抵挡，所以吃了很多的亏。但是这两年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可能更多的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很多是从散打系转到自由搏击的，比方说隔行如隔山啊，但是现在更多的运动员比如像刘策这样的就是差不多九五后的运动员吧，他们都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自由搏击的系列，就刚开始就要去做好防守，就是换了一个维度，不像在散打一样你要去抢分，就没有这个过程了，更重要的是去打自己的进攻节奏，打自己的有效冲击。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这些95后甚至00后的孩子也是越打越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是在61到67就是再高一点吧，就70左右。
1: 对，这是我们这个
2: 黄金，
1: 对，
2: 黄金级别。但是像80就是90这样公斤级的运动员确实是比较少，
1: 人才比较少。
2: 对，所以能看到刘策这样的就很激动。
0: 对，刚才在这个进场的时候，刘策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一个小的这个 VR 嘛，他说这个谁说个子大的选手就是移动速度慢啊，就不能够打快速啊？尽管他本身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他的吸法各方面就还是比较凌厉的，
2: 是
0: 也善于在比赛里面求变。但是我觉得今天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
2: 对，我们又看到一龙，的确今天很激动啊。其实他的对手内马亚，这个没有问题。在后撤步的时候应该失重心了。就是他的扫踢啊，尤其是后腿的高扫出的还是非常的快，而且后手的拳速也很高，就出拳收回收的这一下也会非常的快。
1: 对，你看虽然那个刘策在武林风的比赛不多啊，刚刚孙老师也介绍了是5胜3次 KO 对手，可见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
0: 对，
2: 是。
0: 我看他在21年武林风的这个郑州站的比赛里边

0: 还先后两次啊，还战胜过巴西选手。
1: 对，
0: 啊，成绩还是不错。
2: 漂亮，
1: 对，还是以 KO 结束的。对，
2: 这是扫到执政队了，给了一个独苗，的确
0: 减两分。
2: 对，内马亚在体能上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就包括刚才的那一拳打空之后，就是在起身的这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刘瑟开始这个会继续发力了。
2: 又是踢到执政腿了，又给了一个独苗。内马亚摇头的这个意思是无奈呢，还是没办法继续进行比赛了？那看来又起身了，
0: 看来还要坚持一下。
2: 是的。哎，刘瑟承受追击啊，你别停了！哎呦，反身的后蹬。
1: 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比赛结束，确实移动受限了。
2: 是。
0: 比赛结束。
1: 其实全场沸腾啊！
2: 第一回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啊？刘瑟，
3: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搏击大级别未来的希望。谢谢他，我们掌声在哪里？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16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隔半年，他终于等到了这场复仇之战。

0: One point up. Judge time. Ready.
1: 好，这场比赛蓝方选手雷纳托超重，被扣掉一分，
2: 超了1.5公斤。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努力降了。你看现在他的维度要比场上的刘策要大一圈还多。
3: 是，两个人闹翻战，
2: 一番战刘策赢了。
3: 对，
2: 哎，
3: 而且是以这种 TKO
1: 的方式赢的。
3: 对。
2: 对，刘策也是散打的高手，
1: 是
2: 散打高手来自于搏击的擂台上都是需要一段适应期，
3: 或者是人命道。我觉得今天这个雷纳托还是有点危险啊。
1: 刘策还会以上一次比赛的这种方式结束比赛吗？
3: 对，
1: 刘策也是唐山文旅奥羽光辉俱乐部大一茶战队的一员。其实刚刚我们也看到哈，今天边茂富边教练。妖刀魏瑞，还有他们的王坤教练，
3: 他们的团队很强大，
1: 都在场边。
2: 对，而且刘策加了东方的神秘力量加持火罐啊，
1: 是的，
3: 对，
2: 这个加这可能雷纳托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东方的神秘力量啊。雷纳托是个就是重拳型的选手，动作不快，
1: 对，
2: 但是大级别有的时候我觉得力量和爆发力是更优于技巧所存在的，这个
1: 是
2: 一锤定音的可能性很大。
1: 对，
3: 但是你看到他的这个防守并不是特别的严谨啊，
2: 对
3: 手拿的并不是特别高，
2: 基本上就是放你来做。他本人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搏击的选手，他也打 MMA
3: 哦
2: 啊。他现在应该是在沙石吧，在训练。这教练也可以打站立，也可以打缠斗。但是这个身体体脂实在是
1: 对。
2: 俩人个头，我们从视觉上来讲差的不多，
3: 是对，
2: 差不多。那体重也是拼了命了，才超了1.5。
3: 啊！刘策怎么抓住机会啊？
2: 哎。刘策让我想到了，就之前在武林风擂台上那个郝光华，
1: 对
2: 啊，这个怒火将军
1: 是，
3: 两个人都是这种散打的风格啊，
2: 对，
1: 而且他俩都属于这种少有的大级别当中相对较灵活的，
2: 哎，没错，而且我们的确缺，这种大个的大重量的，
1: 是。今天是可能是第一回合哈，两个人感觉火力没开一样。
3: 刘策不着急哈，你看都是在这个小腿上啊，低扫腿啊，然后再去干扰对方，然后再给对方的这个

0: 痛击。
1: 刚才镜头给了雷纳托尔宾的。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我觉得，
1: 对这比赛其实对刘策来讲压力是不大的，
3: 对，
1: 他起码已经赢下一回合了，赢下了一点了嘛。
3: 对，啊，
1: 他只要再拿下两回合，这比赛就
3: 稳了。就对于刘策来说，就是我可以赢的，只是说我以什么样方式去赢，
1: 这个是个问题。
3: 对，
1: 这就是明星和天王巨星的区别。
3: 对，好，第二回合，我觉得刘策还是要把节奏带起来啊。
2: 对，
3: 对，
1: 一旦带起来，对方心肺就跟不上。
3: 对。
1: 这个雷纳托如果拼重击啊，不比刘策差，他有重拳的。
3: 哎，三百拳命中，
1: 抢了个前手。
3: 看刘策这个时候吧，小腿踢啊，这个对方有反应啊，
1: 俩人节奏都快起来。
3: 对
2: 对。
3: 能感觉到这个雷纳托的这个拳法这个路线哈，这个
1: 对雷纳托腿有点脱腿，他脚上跟不上。
3: 是啊。啊，并不规范他的动作啊，
1: 对，抡的
3: 有点抡，是，
1: 抡的比较多。啊，别小看，这抡着了也可怕。
3: 哎，对他这个有绝对的这个身体的优势啊，力量，就别让他抡中了。刘策再放开一些，我觉得。
1: 刘策是个防反型的选手，是防守我一点也不担心。
2: 好，双手固定，不允许吸击动作。
1: 点吸拍吸。
2: 对啊，一次姿势。
3: 继续踢小腿，前摆拳，
1: 劈拳，
3: 哦，你躲闪漂亮，这个，哎呦，好，肌肤不错。
1: 这
3: 个是啊，那刘策打得有点拘谨了。
1: 雷纳托，你只要他脚步不动，他拳还是够快的。
2: 对，
1: 一旦是在你在移动中跟他打，他脚是追不上。
3: 是啊，刘策不能站着不动啊。好的，抓住一次机会。
1: 哎，不要打近身，不要打近身，俩人维度还是有区别。
3: 其实这时候可以出拳了，刘策有点等了，等的有点多，可以出拳。对方其实是这个头部是没有防守的，对。后直拳有面罩，
1: 密度没上完。
3: 是啊，可以打一打后摆拳，我觉得刘策是可以打。
1: 哦，左掌。
3: 好，这后摆拳有了。
2: 刘策今天是一点都不着急。
3: 左。
1: 这场比赛对于刘策来讲，赢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是，所以你看他不着急啊，和这位教练。
3: 我倒觉得他并没有太多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可能
1: 也动也少了一些，
3: 动也少了，不着急了。你看，这个时候打后摆拳其实还有。
1: 那我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明星跟天王巨星的区别，你如何完成比赛，
3: 是啊，
1: 如何完成一场让观众
3: 漂亮的比赛，
1: 对，让观众满意的比赛，这是很重要的。
3: 第二回合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依然还是被有点懵的感觉啊，懵。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我们看这一回合刘策会不会发点力？
1: 这方面第一回合发现了那个问题，这哥们不防头啊！
3: 是啊，
1: 雷纳多如果不防头的话，刘策完全可以多出点高手。
3: 对呀、啊，就是尤其是这种散打风格的突然的前后直拳，前后直拳，对方反应不过来，
2: 刘策这个节奏快，
3: 对，脚下带起来，起来啊、
1: 嗯，抻着他在这个擂台上，
3: 是好了、啊，
1: 把他这个劲儿抻展，
3: 是
2: 是。
1: 对，就在这个相对静止的这个位置嘛，刘策不是那么占优的。
2: 对，
1: 一旦撑起来，对方脚步一拖沓，
2: 是他就有优势了。
1: 是的，是的，
2: 就有机会更多一些。
3: 就你如果太在乎对方的这个节奏的话，可能你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东西了。
1: 对，
3: 所以现在刘策是特别在意对方的东西了，
1: 而且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成伤啊，
3: 是
1: 尽量在无伤的情况下想拿下对手。
3: 是。
1: 那你看雷纳托是一个很标准的拳击架，他把两个手放在下巴上，
3: 是
1: 上面是
3: 确实的可。

0: 可以高扫，
1: 对，出腿就完全克这个架子的，
0: 完全是可以就是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加一个高扫、啊、
1: 是是，
2: 头要抬高啊，
1: 裁判有点头前冲，他就是拳击架嘛，他往前顶着走，
2: 是是，但这个是在我们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
0: 啊、处理一下鼻子流血了，
2: 其实你看何志伟教练都着急了、啊、
0: 对、
2: 好，先出
1: 还是要出高扫，这个教练也说了啊，关键就是个距离了，就现在的距离全在刘策这边，刘策要选什么，
0: 是
2: 啊，
1: 对面是脚是跟不上了，哎，
0: 前次选干扰，哎，可以加高扫啊，他选择是踢的是中扫，
1: 打对方躯干，这个第三回合这个选择、哎、
0: 这个、啊，对方的这个肌肉的维度，你要、啊、取得不了更多的效果、啊。
1: 而且第三回合了，这个
2: 你累积伤害来不了了，
0: 是
2: 啊，
1: 对。
2: 这第三回合这得一招达到效果。
1: 对。维纳多也感觉到威胁了，把手往起掉了一点，嗯，往起架了一点。
0: 好的，你看前后直拳，有打中一个。所以如果你要启动更快的话，他的反应
1: 就是这个，
0: 高扫有了，
1: 就是这个，
2: 再来一个
0: 挂高扫，
1: 对方是出拳以后掉手，
0: 是啊，
1: 出拳完了掉手，啊又掉了，
0: 反击的前摆拳不错，后直拳有命中，可以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推开
1: 后扫
0: 挂高扫
1: 后扫，
0: 是，哎呀
1: 前摆
0: 后摆，其实现在打什么都有，我觉得。
1: 哎，对方整个没有节奏了，
0: 对，打什么都有了，这个战术
2: 没有，不要爆了，
0: 最后一点点时间，
1: 是
2: 最后的时间，好，时间暂停，要处理一下、
0: 哎、想要拿到一场漂亮的 KO 是很难
2: 的，出血的地方、嗯、我们期待的是再次出现提供后的 KO，
0: 好，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4: 接下来这场也是一场重头戏了，炸药杨卓将要出场了。目前呢，大比分3-2，中方团队呢是暂时领先一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很关键，到底是我们继续扩大优势呢，还是日方的 Crush 团队再把比分扳平呢？这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杨卓目前 WF 的双冠王，打法以老辣著称，而且是一直以来非常擅长打节奏控制和距离把控的一位选手。他的对手和气光春被称之为一击必杀，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实际把控中打法比较硬。嗯，
4: 现在的比赛正式开始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解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著名的评论员，巴西柔术推广人王延博老师。另外呢，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腾霄。嗯，
5: 在之前呢，我们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杨卓其实是想要去打这个何不红眼，
4: 是，
5: 也就是所谓的磨砂多二式，但是对方没有接招。就是刚才这个何不大雅，大雅的中掌啊，
4: 是，
5: 这两个人的对攻好快。
4: 上一次的这个中日对抗赛当中，磨砂多呢也是亲自来到现场，但是呢，这个虽然他来到现场，也没有给Crush团队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士气的提振。上一次是惨败，
5: 也正是因为上一次的失败，导致了我们现在本次比赛的促成。
4: 没有
5: ，马大老师重新看了一下对方的眼神，发现没有问题，
4: 是，
5: 就这个就场上经验的一个把控了，
4: 对，
5: 跳膝，后手拳，
4: 连续打击，
5: 杨卓想把这个打鼓，
4: 需要直接终结对手吗？
5: 走，这一轮的进攻以这个顶膝为结束。
4: 是
5: 这一轮进攻还是很有质量的，
4: 对，杨卓现在还是在找机会，
5: 对方的外号被称之为一击必杀，也是这个 K1 Challenge A Class 的这个选手，这个
4: 舍身技
5: 双跳没有成功，杨卓的特点就是一直保持整场比赛的移动，
4: 对，
5: 除非他想把

0: 对方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想输出，
1: 是，
0: 否则杨哲的这个移动一直在保持，这也是对方很难进攻他的一个原因。
1: 确实从比赛开始啊，杨哲一直是在外围的这个来绕，在找时

0: 然后就很少去浪费自己的体能，特别是在近战的时候啊，基本上是我只要打到这一下以后，我就不再会跟你继续进行角力或者缠斗。
1: 是，杨卓呢也是一个在这个场上啊，就是有场上智商非常高的人。
0: 是的，
1: 而且场下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0: 没错。
2: 喂喂。
0: 第
1: 一回合结束，
0: 这种高质量的对攻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看到的，打法很清晰，
1: 是
0: 啊，每一次的进攻也都非常的明晰。
1: 好，第二回合开始。
0: 在今天的这个中日对抗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啊，包括上面的陈文德对大雅那场比赛，陈文德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1: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0: 是，包括陈启聪在赛前一直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也表现得不错。
1: 是，但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客观，这个表现的好，我们这个客观的承认。但是有些有时候呢有差距，我们也应该客观的承认。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提高的唯一途径。
1: 是，如果说我们不承认差距，这样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提高的。
0: 是的。你看这场比赛，杨卓擅长的距离是中近和中距离。
1: 是，
0: 啊，杨卓又提到了。我们看一龙的表情，
1: 这个大写的心疼啊！
0: 哎，没错，这个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啊，有切身体验的一位选手，
1: 这个都能理解。
0: 杨卓会把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控制在中距离，这样是杨卓最擅长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
1: 是，而因为杨卓的身高1.74米啊，这个和气光春的1.77米，3厘米的差距。
0: 是，和气光春的这个后手拳是非常危险的，杨卓也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杨卓除非离开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否则左手啊始终是挂在这个脸侧的。
1: 对。杨卓的这个整个的步伐呀，这个动作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0: 是的，杨卓的连击，啊，对方打虎，
1: 打虎，
0: 两个人开始进入电话亭战术内围。
1: 何继光春刚才也是顶住了杨卓，然后呢，这个找到空隙来打虎还是有效的。
0: 嗯，杨卓是中国的这个自由搏击选手里边摇臂做的比较好的选手代表，上身的这个摇臂加上自己整个腰力的发挥，让他的这个拳法又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又增加了隐蔽性。
1: 杨卓也是我们的双冠王啊 ，WIF 67公斤及世界级金腰带 ，WIF 67公斤世界功夫王者。
0: 没错。这个很多练过拳击的观众朋友都会有一个涉猎，就是与其我去阻挡对方的拳法，不如我用摇臂躲开，这个时候我还可以用手去打你，而不用去站手。
1: 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这个方式。
0: 是，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啊，
1: 做起来难呐。
0: 这个上升到技术层面，就是你需要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这个就非常麻烦。
1: 对，哇，
0: 对方的这个刚才右手拳击中了杨卓。杨卓把整个的报价抱回来了，顶膝，把杨卓手套挡住了，
1: 挡住了，
0: 上钩，推开。杨卓把手回到下巴的时候，就是预判对方不会出腿这样的一个进攻，而且自己要打近距离的时候。
1: 是，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选手呢，有时候有自己的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
0: 是，
1: 我们熟悉了之后呢，就能够这个把控。就像这个大家熟悉这个。赌神啊，这个当中有一个细节，这个周润发有一个转戒指的小细节。
0: 杨卓，
3: 击倒了，哇
0: 哦！但是这个比赛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对，
0: 所以杨卓这个时候给了对方一次强制性读八秒的时间，对方会被扣分。
1: 对，
0: 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必须要有3次读秒才能被终结比赛。
1: 是。
0: 刚才的这个连续的击打读秒呢，就是杨卓把对方顶在角落里进行近战输出左右的摆拳。我们都知道这个曲臂防守呢，是我们学习搏击学到的第一个防御方式，
1: 是一个3次进攻的一个叠加。
2: Ready, fight！
0: 现在一击必杀的和气光春已经有一个被强制读秒了，那么他需要发挥自己一击必杀的能力。目前的战绩呢是4胜1负。左手平勾，右手上勾，连续打击开始进入内围。对方扫踢，想把两个手打开。杨卓现在非常希望选择这种中近距离。啊，往后退了。

0: 对方的一个平头拳击中了杨卓，但是蹭到脸上。
1: 杨卓表现的还是非常自信。
2: Break！
0: 在这场比赛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选手的这种精神。
1: 是，
0: 可以说面对一般面对双杠王的时候，都会啊漂亮二踢，
1: 哦，
0: 双飞踢。
1: 其实很多日本选手都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印象，觉得这个
0: 韧劲十足，
1: 韧劲十足啊，
0: 精神力、坚毅的程度很好。
1: 是，连续的上钩。
0: 上钩，踢一下腿，想破一下平衡，中断。杨卓在找机会，后手拳。哎，我的印象中杨卓不是反架，为什么刚才出现了右手在前的情况？还是换回来，
1: 换回来了
0: 啊。这个手如果拿的离下巴过近的情况下呢，会很难防御对方的腿法进攻。
1: 是，中断。我们看应该是和吉光圈啊，这个整个一方面就承受着杨卓的这个击打，另一方面的体能也有很大的下降。
0: 对，被杨卓击打了不少次。
1: 打火，打火，
0: 两个人的对攻都很扎实，
1: 漂亮。
0: 断对攻，打佛，
1: 打佛，连续。
0: 杨卓好多次的这个重劲的拳法都是以自己打佛为开创，
1: 是。继续打佛上钩。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4: Red Cross。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干场不傻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Wow, a statement of intent.

0: 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用自己的笔尖刻画出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物，以旧时代的反思照亮新时代。曲剧《鲁镇》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把鲁迅不同作品中人物嫁接到一起，深刻揭示了病态环境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主题。
1: 残害相撞，走啊！
0: 表达了对理想时代的呼唤与憧憬，成为学习经典、再现经典、再创经典的一部力作。

淳朴套

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一个个摇着尾巴，摇着尾巴，我看见了一个个血盆大口，我看见了一个个流着哈喇，青面獠牙，摇着尾巴，血盆大口，流着哈喇。

0: 子是个疯子。
1: 疯子！侦查武士，快找人！
2: 哎，好哪儿呢？这是。哎

0: 逮住娃娃扭窝窝，逮住大人熬汤喝，您快点儿多，您快点儿多。
1: 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快呀，快进去，快进去。大嫂，你套出来是对的，人不是牲口，不能任用。慢慢，
1: 好女不嫁二夫，都是他们逼我的。
2: 这好女不嫁二夫是陈旧观念，你不要信。
1: 可是从小爹娘都是这样教我的。
2: 旧观念，根深蒂固，不割除能行吗？能行吗？哎呀，不知大嫂接下来作何打算？
1: 随便找个地方，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2: 正好我家在准备过年祝福，要雇佣人。如果你愿意，就到我家去帮工。
1: 哎，愿意，愿意。
2: 随我来。
1: 谢谢少爷，谢谢少爷。哎，
0: 福利操持好了吗？

祝福贺母真是好。

0: 钱，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剩下的四十钱钱哪儿？
2: 哦，伟爷，这就给，这就给。
1: 这就对了嘛，松绑！
3: 哎，放我回去！放我回去！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4: 哪里去？这儿就是你。

0: 要出人命了！哎呀，哎，要出人命了！哎，要出人命了！
1: 慌什么慌？哎
0: 呀，魏爷，这能行吗？
1: 放心吧，死不了。哎，
0: 这
1: 妥了，走人！
0: 哎，魏爷，
2: 这堂也败了，我们就不耽误你的好事了啊！
1: 松门。都散了散了散了啊，新娘子今天不出府洞房就不闹了，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走人。
0: 哎，魏爷，魏爷你别走，魏爷。

天地上留下血衣滩，一脸恐惧，睁大眼，手里还攥着小竹篮。二福走，娘的天，大

0: 上脸骚，你快放下！
1: 老爷，太太，我卷过了。
2: 你卷过什么了？
1: 我给土地庙卷了一条门槛儿，我的罪孽呀都数清了。
2: 哎呦，你寡妇在家，
0: 你寡妇在家，
2: 伤风败俗，
0: 伤风败俗，
2: 你捐一百条，一千条门槛，
0: 你捐一百条，一千条门槛，
2: 也说不清你的罪孽。

0: 快把这个白虎星赶出家门，永不再用。
1: 是。
2: 刘妈，你说过我卷了门槛就受轻罪孽了，你替我给老爷太太求求情啊！
0: 你的罪孽来生来世也说不清。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2: 老爷太太，我真的接过门槛了，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花光了我所有的钱。
0: 人是最可怕的，人是会吃人的，人

为了赎罪卷门开，浑身不剩一门痛，本想罪孽都赎尽，老爷却说我是寡妇在家白素上房，穷且吊门杆也不顶用，想

什么？为什么不把我怜悯？为什么不把我来容？为什么苦苦叫我病？为什么对我太绝情？为什么会？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又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3: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张嘉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7: 他了，
8: 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啊，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啊，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今すぐ病院に戻って斉田君が残した資料を守れ。
1: はい、出てこい。
2: 立刻把翟天君的遗体送到公立医院进行遗体解剖。
3: 是。
4: 翟田的办公室他们去过吗？
5: 好像没有，他们竟忙着找人来着。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

0: 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1: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0: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1: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0: 哼，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便宜了，
3: 是个小林武艺，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
0: 呀，送给你，拿去吧。
4: 谢谢。
5: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6: 等，
5: 哎，站住！哎，你
2: 别动啊！
3: 老肖，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2: 你想我了吗？
3: 我不想。
2: 想不想？
3: 想。
2: 想我什么呀？
3: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5: 局长。局长，这位是？
2: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3: 先上来。
5: 哦，
3: 叫肖哥。
5: 哦，肖哥。
2: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3: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2: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3: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2: 哼，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儿，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3: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5: 哦哦，好。
0: 一龙同志，这些资料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7: 那他们呢？
0: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7: 好，多保重，
0: 快去吧。

0: 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老肖啊，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哎，香烟嘞！
3: 喂，嗨，
2: 香烟，
3: 李月西师妹。

0: 事被人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1: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记住，拉我越狠，咱们越安全。快点，什么意思？麻袋着麻袋出城。
2: 走。你，
0: 这都是什么呀？啊！
3: 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0: 大叫！为什么大叫？
3: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你
0: 让你喊，让你喊！拿你的东西，赶快滚！滚！滚！滚！滚！滚！
4: 怎么回事？
0: 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4: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5: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4: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
5: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4: 然后呢？
5: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4: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5: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4: 存货还有吧？

0: 老姚啊，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哪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哼，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爽。

0: 波尔老爷，你为什么给我整一个有夹层的呀？
1: 走私烟土用的。

0: 局长啊，威武啊！
1: 假的假的，苟延残喘。
0: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1: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0: 要不然现在就掉。
2: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内心是很有限的。
3: 肖哥，往这边走。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1: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2: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2: 不是，我这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1: 那如果小林武艺
2: 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1: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老孙
4: 啊，
3: 老孙
4: 啊，你们先去吧。
5: 好。
4: 是肖少爷，您这是打扮，这是。
0: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4: 没有啊。
0: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4: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2: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嗯，少废话。

0: 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友，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呀，
0: 爱兵如子就会被爱，我很骄傲。你叫什么名字？
1: 随和。
0: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哎，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别拽。

0: 教えてやれ。
1: はい。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一阁下会责怪我的。
0: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詳しくは分か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0: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3: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小韩。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哦。

0: 谢谢你啊，兄弟。
1: 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2: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2: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2: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2: 老肖啊，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欺负起没完了你啊。
0: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行了，别废话了。

0: 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姚化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0: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1: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0: 哦，好。

0: 哎呦，剧组，慢点，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你跑跑走，
0: 走。

0: 哎呀，这个肖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肖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义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生
2: 的。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

0: 没什么关系。
1: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0: 没，真没有。
1: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0: 不，我
1: 怎么？
0: 保证完成任务，

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啊，
1: 洗头呢？
0: 啊，我这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
0: 不是，我这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嗯。
0: 是，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0: 耐少穿，山上蚊虫多。
1: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0: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新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1: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宇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3: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4: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1: 所以说冯东野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5: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6: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7: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8: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游

0: 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哎，我说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1: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5: 好。
1: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5: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1: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6: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嗯，
6: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3: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7: 对了，冯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1: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7: 哼，巧合吗？哎，范生啊，你的部队里……
1: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0: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8: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9: 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0: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1: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真这么想啊？嗯。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就是嘛。
2: 走！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走！
1: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2: 好，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这，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
0: 这就是个大坑。
1: 东野。
0: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1: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0: 我怀疑的是你，
1: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0: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0: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1: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0: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1: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0: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1: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1: 这天地良心呐！

0: 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1: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0: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你君，那是敢真动手啊！
1: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0: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1: 走了。
2: 哎，
1: 别
2: 别
1: 别
2: 别别，
1: 回见！
0: 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
3: 哎呀，来吧！

0: 刘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1: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2: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
0: 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3: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
3: 放不开
0: 啊，
3: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叫瞎卖弄，知道吗？别演了。
0: 知我者东野啊。
4: 报告支队长同志，诸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0: 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5: 好。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3: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0: 什么意思啊？
4: 哎，东野，用饭的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0: 来来来，东野，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3: 不吃饭也行，
0: 哎，
3: 气都被你气饱了。
0: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3: 好啊。
5: 哎，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5: 兼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副司令。哎呦，久仰。
3: 你好，冯东野。
5: 哎，王茂林，快，坐。
0: 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3: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5: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3: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0: 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5: 欢迎。
6: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1: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7: 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8: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9: 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8: 来了，
9: 盯着点儿。
1: 我去看看。
8: 嗯。
1: 哎，这位女士。
8: 啊，你好。
1: 是有什么事吗？
8: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1: 啊，看风景？
8: 嗯。
1: 我带你去吧。
8: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1: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8: 好，
1: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

0: 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1: 是，哦，我看不出来。
0: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啊、这个山啊，这……
1: 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0: 啊，茅厕 啊，
1: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2: 方便，走，我带你去。
1: 那就麻烦你了。
2: 不麻烦。
3: 吴晨，
1: 是，
3: 走了。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
1: 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2: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二百人。
1: 什么？就二百人？
2: 嗯。
1: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0: 不能上他的当。
2: 不是空城计？
0: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嗯，
4: 这空气真好啊！赶快撤，走。
5: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1: 嗯，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2: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6: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5: 没错啊，
1: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5: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1: 是，
5: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1: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0: 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1: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2: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

0: 头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1: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2: 好。

0: 失礼します。陳海の司令官大津少将が自ら特選し、すでに三北地域で行っております。
1: 両方官を呼んでこい。
0: はい。
2: 李副司令，有人找您。
3: 谁呀、啊？这大老远的来扫我雅兴？哎，我，不，
4: 这怎么了，兄弟？
3: 老姚，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啊？
4: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4: 你单独聊聊啊。别杵着聊，咱坐着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3: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4: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3: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4: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3: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4: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3: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4: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4: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3: 行，就这么定了。
4: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3: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4: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3: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我们要和富大府、丛林战斗，最好将丰都野里满标部的风系众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上？
1: 咱们就是友军队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义务。
2: 哼。
3: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
2: 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啊，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 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日军对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方向了。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
2: 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0: 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1: 别管我，快走！
0: 卢三，我命令你，必须跟我们一起撤。
2: 等一下，敌人太多了，要快撤，来不及了。
0: 你忘了我们拜把子的时候说过什么吗？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加奖令：冯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酋大金河郎，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加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司令，三等云辉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立正！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2: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1: 好，
3: 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0: 公呀，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1: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2: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1: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3: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1: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4: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1: 这是政策问题。
4: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1: 江副支队长，
4: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1: 那也不行。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4: 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哎，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1: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我就是要揍他。
1: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4: 我就是要揍他。
1: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1: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2: 你一个猪，能耐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副司令，那我们什么我们呢？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0: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1: 是。
0: 讨厌。
3: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林满彪倒霉。
0: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
3: 你什么意思？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
0: 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
1: 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4: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2: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4: 是啊，
2: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4: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啊。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啊。
3: 好，
2: 教训。

0: 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
1: 你放开！你放开！
3: 别动！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4: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4: 你不忠不义，你一枪毙了你！
5: 李满彪，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5: 那就好了，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我反省。
6: 政委，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5: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1: 嗯。
0: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1: 嗯。
2: 秀才，你。
1: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5: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6: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6: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6: 政委，
0: 哎，
6: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嗯，七妹，咱们出去吧。

0: 坐吧。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1: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0: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1: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0: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1: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0: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

0: 我够意思了吧？
1: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0: 你说，
1: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0: 你得把令表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1: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0: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1: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0: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2: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0: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2: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0: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2: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0: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2: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0: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0: 你在这吓唬谁呢？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1: 司令，你怎么真开枪了呀？

0: 有，
1: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0: 属下明白。
1: 真的明白？
0: 明白。
1: 好，下去休息吧。
0: 是。
2: 彪子死得蹊跷啊。
1: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2: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1: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2: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1: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1: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我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杀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7: 最后的5米，
6: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5: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1: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

0: 福。
1: 原来呢，我想的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1: 哼，参谋长，那你说，那这个风洞也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于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1: 好，德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3: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4: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3: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4: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5: 肖哥，政委，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6: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3: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4: 好，坐坐坐。
3: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5: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7: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虱子多了不怕痒，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8: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5: 肖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4: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3: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4: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3: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4: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

0: 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1: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0: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2: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3: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
2: 嗯，
3: 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2: 好，
3: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4: 萧寒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5: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6: 哦，小心点。哎呀，
7: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5: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7: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少，你说呢？
8: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寒了。哦，
0: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8: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0: 你好，陈司令。
7: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0: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7: 对，说得好。
8: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0: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5: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更应该珍惜啊。
9: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5: 来，试试。
7: 怎么了？
9: 报告，他不缴枪。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5: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9: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5: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9: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了。
5: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9: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7: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0: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5: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0: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8: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7: 嗯，请。
0: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
1: 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2: 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薪俸吗？
3: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哦，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4: 说的是啊，
1: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5: 好啊，好啊，说得好，
6: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7: 小欢，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长官报仇。
6: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7: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
6: 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8: 我们
7: 没什么规矩。
6: 你敢动，你试试。
9: 怎么可以这样？
6: 把枪放下！
10: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11: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啊，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儿，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3: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4: 最后阵亡。
3: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志队长没有关系。
2: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5: 哎，肖志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2: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5: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0: 这件事情啊，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5: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6: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5: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7: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5: 陈司令亲口说的。
6: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5: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6: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5: 这
2: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对日本兵。
5: 有肖志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8: 太好了，
9: 多谢肖队长。
0: 好啊，
8: 我们就放心了。
0: 很好，
8: 放心了。
0: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6: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

0: 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1: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2: 冯副司令，
3: 在，
2: 都听到了吗？
3: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2: 嗯，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3: 明白。
2: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0: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2: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3: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2: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4: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2: 好，
5: 孙生，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东爷，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孩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东爷，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了。
0: 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儿，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上面跟我握着手，下

0: 给我使着绊子。董爷，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董爷，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让肖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寒感到深深的悲哀。

0: 是一手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樊生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我们中日本人埋伏了，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这还用说吗？有间隙，你现在怎么办啊？
0: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2: 好。

0: 哎呀，分神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分神，
1: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
0: 受伤了，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前面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2: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 就这么些，在第3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
0: 毕商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了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2: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 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我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哎，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2: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
1: 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1: 也是啊，
3: 真是岂有此理啊！丰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嗯，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4: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6: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7: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6: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7: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6: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7: 不是我去。
5: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
3: 嗯，
5: 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5: 哼，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5: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3: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0: 坚决完成任务。
7: 对，必须的。
8: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0: 支队长，

0: 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1: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0: 人家会借给你吗？
1: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3: 好，我通报一下。
4: 报告。
5: 进。
2: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5: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2: 是。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接
4: 待。
1: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2: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1: 你
4: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2: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1: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2: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1: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2: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1: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休息
1: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1: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啊，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1: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0: 就行个方便。
3: 你怎么会
0: 来呢，小队？
1: 我说人呢？
0: 你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0: 小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0: 正在休息呢。小队，
1: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0: 小队兄弟，
1: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武器装备的吗？
1: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
0: 我刚睡着，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
1: 董爷啊，这个
0: 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
1: 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0: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1: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
0: 还，你是来还的？
1: 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0: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1: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0: 没听懂。
1: 董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铸剑大会？铸剑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0: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1: 然也，
0: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

哎，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1: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别挠头了，你这是。
0: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1: 东野，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0: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1: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0: 就想去送死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1: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0: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1: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0: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1: 就一门啊？
0: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东爷，东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0: 要不要？
1: 要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回来原封不动地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啊，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好真心啊！
1: 这也太好了吧！
2: 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
3: 好！
2: 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4: 好，同志们，
5: 走走走！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
4: 走走，
2: 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6: 来了，好的，
7: 秀才，秀才
2: 啊，
7: 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2: 嗨，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7: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8: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7: 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
2: 嗯，
7: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8: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2: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8: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0: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9: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0: 是啊。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
8: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0: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家。
8: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0: 没错啊，
9: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8: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呀，老总，老总，
1: 都注意点表情了。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3: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1: 哎，老总，
0: 那我们走吧，我们走。
1: 谢谢老总啊，走走走，快。
2: 走走走，走快点。

0: 小虎，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1: 可以，1600码，没问题。
0: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2: 支队长，
0: 啊，
2: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好，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1: 放心，
0: 让大家准备。
1: 好，
2: 这边
0: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支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掉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去解决那艘艇。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本省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920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李青情义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个笋的。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别动，来人，赶快，赶快撤！
1: 老马，坚持住，死要把你带回去，撤，快！
2: 老马，
1: 老马，
2: 老马，
1: 老马，
2: 老马，
0: 老马，他们追来了。
3: 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4: 一路，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非臣明白。
3: 哎，飞生，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小事，当别犯糊涂。
0: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飞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3: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0: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继续观察。
6: 是。
3: 分神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分神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
0: 啊，让他们过，
6: 放行。
5: 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布置开枪。
7: 是。

0: 孙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孙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孙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粉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6: 明白。
7: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6: 放心吧。
8: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8: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8: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5: 到。
3: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5: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动吧。

0: 交上火了，先听我说，边打边撤。
1: 好。
0: 撤。
2: 远处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1: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0: 敌人，
1: 哎，别乱。

我带你出去，走！别管我，你走！一哥，你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师傅，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们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

0: 小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伏龙野部的吧？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对啊，咱拿来咱用啊。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1: 兄弟们，走，
0: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是。
3: 接前沿阵地。
2: 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告诉你们冯副司令，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3: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鬼子？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4: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5: 我是谁？
2: 我是萧寒。
6: 萧寒，
7: 告诉他。
8: 萧寒，
2: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借光过来了。
3: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2: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高价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
3: 好。
1: 走，走。
4: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4: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啊，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懂的，
6: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7: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6: 我闭嘴。

0: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胆敢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傻孩子，我刚才一问

0: 都明白了，糊涂，蠢。
1: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2: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0: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2: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2: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
2: 嗯，
0: 哎，
2: 嗯，
0: 给我带两套西装。
2: 是。
3: 回去啊，咱吃肉。
4: 太好了，好好庆祝一下。
5: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6: 不辛苦，
7: 还真有好东西，
8: 辛苦。
7: 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3: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
5: 哦，
3: 足足有10发呢。
5: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3: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9: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3: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9: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3: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10: 肖队长。
3: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10: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3: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10: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3: 什么？
9: 这次扫荡
11: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9: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
9: 必须要搞到药？
3: 走，过去看看。
12: 等啊！
10: 坚持，
3: 子明，
10: 坚持住！子明，
3: 子明，
12: 啊，只能这，小狗，我疼得不行

0: 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了。
1: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把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0: 行了。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2: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小姐，你有办法了？
2: 要你配合。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

0: 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

0: 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啊。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啊，
2: 好，
1: 好了，别乱动。来了来了，
3: 林院长，你好，
4: 别动，
5: 酒精，快点。
3: 好，我晋升了，
2: 恭喜。
3: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2: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3: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3: 我明白了，
1: 来，给
3: 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1: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快点，大姐。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哎，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2: 嗨，
1: 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2: 哎，
1: 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2: 走走走走走啊！
1: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2: 哦，那。不太合适啊！
1: 哎，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子命。
2: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3: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2: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3: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2: 不能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3: 你说这人是谁啊？
2: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2: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4: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

0: 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要不小心点，
2: 快点，
1: 慢点。
2: 好，
3: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4: 一体なぜだ？
3: レンチャー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手动疼，你也不能抓人啊！
5: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5: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6: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5: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3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的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6: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5: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6: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5: 当然，之前杨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6: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5: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6: 哎，
5: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7: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6: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8: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了，这儿了。
9: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10: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9: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10: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9: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0: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9: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10: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9: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10: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什么表情啊？这是，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9: 哦，
10: 是吧？

0: 现在断货了。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1: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0: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2: 这什么玩意儿？
3: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政，这个当了政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3: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3: 没有。
0: 可以有。
3: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3: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0: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3: 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3: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3: 我不要了，请吧。
0: 给。
3: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0: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3: 占地大吗？
0: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3: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0: 哎，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3: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0: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3: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0: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3: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0: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3: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0: 行，
3: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0: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4: 爷，证件，然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走，
5: 爷，我看看。走吧。
4: 爷，把证都拿出来啊。
5: 哎，走吧。
4: 证呢？
5: 证件拿出来。
4: 你的。
5: 走吧，
4: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

0: 是给您的。啊，
1: 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伯，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
0: 啊，孙伯，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伯，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伯，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哎
1: 呀，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绝对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が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想进来读读书。
1: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0: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1: 不是，
0: 把他叫出来。
1: 哎，哎，大哥，哎。
2: 分生，分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0: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2: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0: 你不会出卖我吧？
2: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0: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2: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0: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2: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2: 了，来来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
4: 好嘞，
5: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0: 萧寒？
2: 嗯。
0: 萧寒怎么了？
2: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6: 日本武士的气质。
2: 想起来了，
6: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一役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2: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6: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2: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6: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2: 得了，哥哥错了。
6: 备点好酒吧。
2: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3: 好嘞。
2: 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7: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2: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0: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2: 嗯，
0: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2: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0: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好，谢谢。
1: 走。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

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狠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她，保护好她。
4: 小狠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主要工作就是处建，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慢，慢点，慢点。哎呀，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慢点儿，
1: 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你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了。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2: 哎，哥，慢点。
3: 不人不鬼。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呢？啊！

0: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0: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日本人。
1: 哥，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1: 哥，你冷静点。哥，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1: 别，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1: 哥，
0: 来一个毙一个！
1: 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活
0: 呢。
1: 哥，
0: 哎，日本人。
2: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1: 来来。坐好，坐好。哎，
0: 日本人，
1: 哥，
3: 花姑娘在哪里？嗯，什么地方？
2: 太君，我带您出去走走。
1: 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2: 对，
1: 快，招待好了啊。
2: 哎，好嘞，走。
1: 来，这边请。
2: 等了，姑娘啊，这边请。
1: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前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

0: 前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敲死他。
0: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二季度河南产业与基建协同发力，对外开放和交通网络建设取得新进展；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发布，55个项目上榜；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受表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部署开展东西部协作的深刻内涵、深远考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全国大局，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地区合作，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终身课，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抓实研究阐释，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原创贡献、科学体系、实践指向，推进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工作，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方法，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解读，持续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要抓好学用结合，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牵引，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更好保障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要落实党建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提高站位，向实发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使用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强化办案震慑效应，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深化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系统治结合起来，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和履职水平。会议研究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立足国资国企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加强主责主业管理，有效监管经营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会议审议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等

0: 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二季度以来，河南省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
2: 我身后这两个大家伙就是在郑州航空港昆达产园最新下线的光伏运维机器人，高约7米。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光伏面板进行一个清洁，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3: 这个大型光伏机器人是专为西北荒漠、戈壁滩等复杂场景设计的，它不需要人工现场操作，全自动化运行，清洁效率可以超99.5%以上，它可以使电站综合发电量提升10%以上。
4: 作为首批落地国内的郑卢空中丝绸之路制造业项目，卢森堡 Solar Clino 光伏运维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12月开工，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顺利实现投产。随着这款自主研发的 C1 大型光伏运维机器人的下线，也标志着中卢合作从物流双枢纽向产业双基地的升级。
3: 郑州航空港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厂房、物流等支持，还解决了作为外资企业在语言、跨境资金和审批差异上的难题。这种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也是我们坚定在荷兰投资布局的原因之一。
4: 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区基地生产的机器人未来主要销往中东、澳大利亚及中国西北地区。6月16号零时，延环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延环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5: 项目通车后，将形成平行于连霍高速公路横贯晋渝鲁三省的东西向交通运输走廊，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经济、助力中原城市群、完善区域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4: 作为项目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东坝头黄河特大桥总长9.104公里，主桥为三塔斜拉桥，副桥为20孔100米跨境钢混组合梁桥，其规模为国内同类桥梁之最。
5: 针对副桥国内最大规模百米钢混组合梁架设难题，项目联合研发特大型架桥机，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4: 与此同时，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正稳步提速，目前10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总里程577公里，总投资1033亿元，累计完成总投资占比达88%。
6: 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牵引作用，日前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共55个项目上榜。
0: 该批项目聚焦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4个关键领域，突出规模盘子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性明显等特点，是河南对接国际资源、畅通内外循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其中外商投资项目有27个，总投资252.19亿元，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装备、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食品制造、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与健康等行业领域。为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实施方案》，将建立清单化项目库，完善分级分类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投资放量、建设提速、质效提升。按照方案，今年年底前入库的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要全面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稳定外资基本盘，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形成一批标志性对外开放成果，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塑造全省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动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
7: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 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成

0: 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 6月17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河南投资集团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在河南投资集团，王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要着力建强省管企业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中原易购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王刚强调，要集聚创新要素，以人才链带动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6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专题调研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省人大机关信访工作法制化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研究了关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起草工作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6月1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平顶山市调研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郑海洋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深化警网融合，通过包个案来解决类案，以点带面促进信访积案化解。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保障群众信访权利，切实维护信访秩序，努力推动实质化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郑海洋还实地调研了警企共建共治、大人流安全管控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 1921年冬天，中原大地上燃起了第一簇革命星火，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诞生。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走进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
3: 这里就是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的旧址，它见证了轰轰烈烈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见证了中共洛阳组的成立与发展。如今，旁边陇海铁路线上火车依然川流不息，而当年那场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正是从这里发出了第一声怒吼。
4: 时间回到1921年，当时洋人统治下的陇海铁路工人一年中要工作超341天，每天工作17个小时，而日工资却连一斤小麦都买不起。11月17日，副厂首比利时人迪孟故意刁难开除工人，引发全县大罢工。李大钊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运动。最终在党的领导下，罢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5: 大罢工爆发一周之后，在李大钊和罗章龙

0: 隆的介绍下，由天阳光荣入党了。随后呢，他又发展了白眉山和王福顺相继入党，三人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这样一个信念，成立了我们河南的第一个党组织。
1: 这处工人夜校的复原场景，正是当年由天阳、白眉山和工友们挑灯夜读的地方。工人们从认字开始，一步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2: 中共洛阳组的成立，让河南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以洛阳为中心，党组织沿着陇海京汉铁路沿线拓展，带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3: 中共洛阳组的诞生，开启了中原地区革命发展的新篇章。先辈们在重重压迫下播撒火种，用热血践行理想，这份坚守信仰、初心不改的精神，穿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4: 今天的这一站，我们来看南阳如何以科技赋能种质选育，以创新解锁消费场景，让小艾草从田间走进生活，引领健康消费新风尚。
5: 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艾乡南阳。现在正是艾草收获的季节，看这株艾草呢，它的叶片厚实，绒毛很密，气味清香，这就是南阳艾的专属身份证。那么这株神奇小草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科技密码呢？
6: 好的品种离不开优质的种质，南阳艾里面黄酮、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含量高，而且非线毛特别发达，天生就是产绒高手。我们依托艾草种质资源谱，发现了调控南阳艾叶黄酮和非线毛生产的关键基因，为南阳艾产业规划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 艾草到我们这里呢，就进入了生产环节。我们这里存放的艾草呢，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
5: 那让我来扫一个试试哈。
7: 好。
5: 入库时间是2023年6月，都这么长时间了吗？
7: 是的，俗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合理存放艾草呢，能够让当中的有害成分挥发掉，让艾草的药性呢更加温和稳定。我们做灸材呢，认准的就是三年陈艾、5年陈艾。集团每年的艾叶原材的消耗量呢，就能达到3万吨。
5: 那除了艾条、艾柱，咱们这儿还有没有生产什么高科技的产品？
7: 你看，这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艾灸机器人，它通过自研的机械臂驱动，能够复刻传统艾灸当中的回旋、血灼、往复等传统灸法。它不仅能够除烟滤味，还能够自动点火，让我们在艾灸过程当中的准确性、安全性都提高起来。
5: 这只是艾草编身的第一步，接下来咱们去看看一株艾草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8: 相比于传统的燃艾呢，我们现在有了更便捷、更纯净的选择。这款艾草精油空间净化纳米冻干粉由我们和郑州大学医药学院共同研发，将艾草精油通过纳米制剂给包合起来，把它放入加湿器中雾化，定量释放，就可杀灭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5: 这是艾条，这是艾柱，这是艾仁。看，非草木染丝机里面添加了艾草纤维，充满自然的呼吸感。你以为我在戴着 VR 眼镜看大片，其实这是眼灸仪，可以做到全程无烟，养生轻松拿捏。
9: 我们立足艾草传统资源，创新解锁艾草的消费新模式，推动艾草的潮流化、生活化。那么目前我们园区已经入驻了45家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目前有2000多种。
5: 像这样的艾灸馆呢，南阳中心城区就有300多家，咱南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艾灸自由。
10: 咱们这个钟点灸馆呢，在南阳服务了2万多个家庭，其中呢有30%都是年轻人。针对年轻人的脱发呀、熬夜呀啊，还有体态管理，那么他们都比较喜欢过来做艾灸。那么我们管这个现象叫脆皮青年养生季。
11: 那像我这样没时间跑艾灸馆，年轻人该怎么办？
5: 别急，现在在办公室，在家里也能给身体随时充电。看，这就是我的艾灸搭子，小旋灸告别手持，随便码子也不掉。艾灸护眼贴，清凉水润，疲劳一扫而空。科技赋能，场景上新，南阳这株小艾草的故事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12: 现在南洋艾草已形成从种植加工到康养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品形态，让艾草从药房走进客厅，从治疗走向生活，同时打造艾草研学等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能体验，真正让这株小艾草成为支撑地方发展、守护群众健康、

0: 带动百姓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1: 进入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多发，容易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些应急知识一定要了解。
2: 宅家防范要做好，夏季暴雨多发，暴雨常伴随雷电，要关掉不必要的电器，拔掉电源、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雨天外出要避险，外出时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以防雷击。不要贸然涉水，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安全隐患，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以防触电。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要注意防范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生产安全不松懈，工厂企业要注意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严格落实防风加固、防水防潮、防雷检测等措施，加强日常巡检频次。在建工地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
3: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4: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培训对象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6月17号，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7月1号0时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针对暑期文旅新趋势，增开南阳东至西安北、红旗渠至信阳等直通旅客列车16列，同时优化调整27列列车运行区段，缩短旅途时间，助力旅客暑期畅游。6月17号至18号，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在新乡举行，全国多地科创代表180多人参会，现场集中发布7项优质科技成果、25项技术需求，涉及工业制造、农田灌溉、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6月17号，郑州第6届山河艺术季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举行。艺术季为黄河文化月重点活动，6月至9月举办，以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为核心亮点，精选43台、61场高品质文艺作品，汇聚戏曲名家、顶尖院团与优质演艺 IP。6月18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郑州举行。推介会上，广东省文旅厅发布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线路，涵盖清凉玩海、人文探索和科技体验。粤豫两地研学旅行协会及旅游企业现场签署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合作协议。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驻马店人民公园品读一池莲香的夏日清雅。

一咽吧，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每一个店铺的商品不是所有的都选，不需要做运营，不需要做推广，你只需要做好产品。两年的时间就花了大几百万，毕竟我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你抱着一腔热血，你连人都见不到的，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哎，每一个点的问题如何解决，怎样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并且信任，达成一个合作。选择方向对的同时要坚持下来。
2: 提前预定，准点配送，网约早餐，您试过吗？95年小伙融资3000多万，开发物联网点餐配餐平台，2年时间，配餐柜遍布郑州500多个写字楼，上海签约88个写字楼，北京签约100个写字楼。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一下。
3: 好，坐在我身旁就是早点淘创始人赵团结，欢迎做客河南卫视财经向心力。点外卖什么的，第一反应都会去某团或者去这些大平台去订，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家订？
1: 我们这个平台的话，第一点就可以没有配送费，第二点的话，它同时可以吃多家早餐店的这个产品，第三个每天不重样，第四点的情况下的话，就还能满足时效性，就是今天订完之后，明天路过楼下一秒取餐，一键开柜。
3: 这柜子还是挺有科技感的哈，我看上面有这个有加热功能，然后冷藏
1: 消毒，
3: 消毒
1: 保温。对，
3: 现在的话，在咱们这个早点淘的话，平均点一单早餐大概花多少钱？
1: 就是方中山以及这个王春光的，他们给我们的就相当于6折7折，一个鸡蛋大概在9毛，一杯小米粥的话大概在2元左右，然后再加上一个包子1.5到2块，然后也在4到5块钱。
3: 我们怎么把关的？比如说，我们跟哪些商家早餐店合作？
1: 每一个店铺的商品，我们首先不是所有的都选的一些就是销量比较高的，就是保证这个产品都是我们试吃过并且没有任何问题，才可以上到我们平台上。
3: 现在成本大概能做到？
1: 我们第一个在营销方面的话，因为先让用户吃到我们的这个餐嘛，感觉餐哎具体如何，好不好吃，然后产品怎么样，平台可信度靠不靠谱，所以说的话我们首单免单，一单大概也就在3到5块钱。第二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餐可能就是前期利润也有大概不到也10%左右的一个利润，
3: 10%左右。
1: 对，骑手前期可能我们补贴了一单，补贴个5毛，相对而言的话成本和这个产品的价格能持平。
3: 那这个事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商家为什么愿意入驻咱们这个 APP， 怎么样去打动这些早餐店？
1: 每一个商家再去

0: 谈的话，他可能会比较质疑。我说我们的这种模式，先有订单再有生产的。首先，我们是把你的店开到了所有的写字楼下，你不需要做运营，不需要做推广，你只需要做好产品就行了。先收到这个钱，其次再去做生产的。你不用担心，就你可以先合作，你不用担心这个中间我的平台靠不靠谱，有没有流量。
1: 这其实相当于给他们多了一条渠道。
0: 哎，对，是。
1: 从用户端来说的话，他没有这个配送费，那就这个相当于是公司在补贴，对不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是和商家以及平台，双方面承担相应的一个配送费，因为它相当于团购嘛，团购的情况下就大大缩减了这个运营的成本，提高了相应的一个效率，
1: 往下降了。
0: 就是相对而言，一单的话，可能在某团上一个外卖可能是5块钱。然后在我们平台上同样是一个相应的订单，我们可以给到10块，但是相对而言订单它是同时拿了20份或者30份，一份下来相对而言也就几毛钱。
1: 明白，那这个成本其实就是平摊掉了。现在平均送一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7:40拿到订单之后，8点送到指定的写字楼下面。用户在8点以后上班的时候路过楼下，他一扫码取餐也比较方便。现在的年轻人嘛，晚上都是睡得晚，早上又起不来。
1: 它的功能有这么多属性，而且你怎么样实现我在楼下直接扫描它就直接蹦出来，相当于是把软件和硬件结合了，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难的嘛。
0: 这样相对而言比较麻烦，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最后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不同的骑手他们收到同一个用户的订单信息之后，可以打开同一个柜子的隔口，就是解决了一个人下多个商家单的问题。
1: 这是个很大的刚需人群。
0: 对，就是刚需高频强复购嘛。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0: 2018年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去公司上班的这个路上，经常想买早餐买不到，想吃又没有时间，又想着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又能每天不重样，然后还没有配送费，并且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到楼下就能顺手取一下。
1: 那刚开始的话，你光有个想法，然后去跟投资人去见面去说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很多碰壁的时候？
0: 在融资的过程中，相对而言，我去了上海，去了北京，国内知名的一些就是投行，你抱着一腔热血，你连人都见不到的，你到他们公司了，没有别人的引荐，你不知道该找谁。对，你问的情况下，别人基本也不说，所以说的话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回到河南也是见了不计其数的投资人，至少是几百个投资人是有的。
1: 到目前为止，前期现在已经融了多少轮了？大概融了多少钱？
0: 我们从种子轮到天使轮已经融了是3000多万，3600多万。
1: 刚开始是不是想着说可能也投不了这么多钱？
0: 刚开始可能想的没那么多，想着就是花不了那么多钱，结果真真正正去运营的过程中的话，发现用钱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
1: 比如说在哪些地方会很花钱？
0: 第一个在研发成本上，因为研发它不像销售，研发的工资相对而言可能比较高一些，就是平均薪资都在15000到20000了，十几个人的团队，你2年的时间就花了大几百万。第二个是柜子的购买，一组柜子像一个写字楼成本大概就在5万左右。
1: 那你这个成本其实挺高的呀，因为你光郑州就有500多个写字楼，光这一笔支出就在千万了吧？
0: 对，占了整体的50%-60%。
1: 那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主要的资金和精力和这个投入的心血，主要就放在了技术研发上，包括这个柜子的开发，还有这个 APP 小程序上。
0: 哎，对，是的，以及运营。
1: 现在营收做到多少？
0: 我们的现在营收可能现在因为属于持续的投入阶段，就是每个站点虽然有薄弱的盈利，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可能是需要达到某一个点儿，正常达到一个平稳运行之后，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个相对而言不错的一个收益。
1: 临界点一过，就是突破式的增长了。
0: 对，
1: 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时刻是什么？是你前期融资的时候，还是在 APP 开发，包括这个柜子的生产制作，还是说在整个售后物流配送，就是这个跑腿的配送，在这么多环节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每个环节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我是从0到1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就是这些

0: 问题也是每天就是不说茶不思饭不想嘛，基本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基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哎，每一个点的问题如何解决，怎样解决，怎样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并且信任，达成一个合作，然后问相应的一些创始人也好，朋友也好，哎，这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怎样解决，怎样处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那现在这个客户的反馈怎么样？

0: 未来你觉得咱们这个早点淘，你觉得它未来会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1: 第一，解决上班人吃早餐的问题。第二点的话，是会根据现在 AI 智能推送出来一日三餐如何吃。
0: 所以你看您做的这个事儿啊，看似很小，但是它是一个互联网和现在这种传统的这种产业那种结合啊，而且都关系的是民生。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意算是好生意？
1: 紧跟着一个时代的一个需求，再其次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一定选择一个用户基数大，就是刚需高频强复购的。如果你的一个产品再好，你没有一个用户群体，或者用户群体就是个非常小众的，你想把它做得很大，或者做到持续的盈利，没有复购率，它是很难的。选择方向对的同时，要坚持下来，就是中间遇到不管什么样的困难挫折，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
0: 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我们的赵总哈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也在造联淘的这个平台上看到了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从他身上也感受到了更年轻的企业家哈创业者对于这个互联网的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创业之路的心得和体会。再次感谢，谢谢你做客。
1: 好，谢谢。

了世界看看，哎哎哎，不急。

活了。

0: 坐吧台上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种松弛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
0: 的感觉
2: 不玩的。
0: 套房抛在外，那年庙丢下了我的三。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坐在举着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爱，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五十守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扑塞的两手是干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呢，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走那江面前，跟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头，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俺三碗吃我闷。

曲。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

0: 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没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4: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吃了减少骨质流失，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

0: 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第27集，游历开始。
1: 城主要是知道哪吒得胜，一定高兴坏了。
2: 城主，你可想好了，非要走到那一步吗？
3: 哎，来了。
0: 拜见父亲，叔父，孩儿不负所望，已将鳌霸那个恶人击败，大家不必再担心了。
1: 城主，父亲，哪吒今天可是威风的。
2: 住口！
0: 啊，父亲，
2: 城主，
4: 传城主令，逆子哪吒擅自妄为，不服命令，先给本城惹来大祸，从此刻起逐出陈塘关。
0: 您要放逐我？
1: 凭什么驱逐哪吒？我不服。城主，您这是赏罚不明。
5: 城主，哪吒虽有些莽撞，但也是一心为民呢，请您深思。
4: 我意已决。
0: 父亲，您真要？
4: 这是生妃的逆子，你可知这次要因你得罪多少人吗？走，走。
0: 父亲。